0: 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2: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1: 暖心的祝福，还有
3: 永不缺席的早安。
1: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3: 让节拍一路随行。
1: 九零一，
2: 九零一，
3: 日光清晨。

金人说，哦吼，这首歌是你峰哥写的，好声音上曹阳唱的，确实是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才七元钱，他想听到的曹阳的这首歌只有你不知道。当然虽然曲库没有，我依然是用各种方式方法想让你听到我峰哥的歌。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无糖可乐说，听广播的快乐就是不断的被种草，梁博的出现又离开，开头那个风笛太美妙了，而且还能跟孩子交流，出现与离开要适应朋友是流动的，一起的时候珍惜，分开的时候祝福。我觉得这个爸爸当得太好了，父母的引导不用刻意的去设计课堂，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段广播，一个旋律，一阵风景，都是可以对话的一个入口。同时我们也不用着急着给标准答案，我们可以跟小朋友一

一起来讨论为什么朋友是流动的，在一起的时候什么最重要，分开了也不是说谁就做错了，那你觉得呢？在很轻松的交流氛围当中，我相信你的宝贝会懂得离别的时候不全是悲伤，相遇的时候也会懂得感恩。接下来8:06，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日光清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是潘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也是一个妈妈要送给小朋友的歌，天地龙鳞，要送给早睡早起打卡的林奕晨小朋友。林奕晨已经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作为一个常驻嘉宾了，因为每天都可以看到妈妈非常用心的在节目当中为他点歌，也同样可以看到林奕晨非常自律的打卡当然亲子关系，一段藏在心里的非常真诚的亲子关系，不是简单的一句加油，而是选择了一个很浪漫的很有仪式感的方式，借我们的电波借一首歌把公开的这个认可传递给孩子。自律这件事情我相信林奕晨会做得越来越棒。接下来我们就把王力宏的这首歌《天地龙鳞》送给林奕晨小朋友。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的《天地龙鳞》，送给林奕晨小朋友。我非常开心可以看到家长跟孩子之间的这种很良好的互动。之前的 Water 跟爸爸是借着广播里面梁博的歌，他跟孩子一起在从容的聊相遇、聊离别。另外一边是林奕晨的妈妈为坚持自律打卡的林奕晨同学来点歌，用一首歌送上肯定跟喝彩。好的亲子互动就是这样，藏在很细碎的一些瞬间里。他愿意看见孩子的一点一滴的努力，当然也愿意滋养他们的内心，所以我们广播这个空间是非常奇妙的，一些很真实的、很温暖的亲子片段会被电波一点一点的传递出来，会悄悄的打动更多的家庭。8:10，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王杰的《安妮》，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Cathcart。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历史上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四大美女，她们家喻户晓。但对于历史上的四大美男，想必大家都不是很熟悉，对于他们的结局知道的就更少了。中国古代四大美男分别是潘安、宋玉、兰陵王、魏玠，他们个个都才貌双全，据说他们出行都造成过万人空巷争相目睹的场面。

0: 脱脱的国民偶像级人物潘安，作为古代第一美男，你们肯定好奇他长什么样吧？历史上用美、姿、仪来形容潘安，这也说明他不仅长得好看，而且还很有气质。据说潘安年轻时，每次坐车去洛阳城外玩耍时，都吸粉无数，女孩们见了他不由自主围着他，老妇人们见到他都用水果往潘安的车里丢，都将车丢满了。这就是著名的治国赢车的典故。潘安也并不是一个长得好看的草包，他年少时就才华过人，被人们称作奇童，后来因文采盖世而显赫于文坛。他的西征赋、闲居赋、沧海赋、秋兴赋、芙蓉赋等等都是流传至今的名赋，唯一被后人诟病的是他在政治上的错误，因此潘安的结局也是非常具有悲剧色彩的。潘安出生在公元247年，是河南中牟人。按道理说，潘安这么帅，应该有很多风流韵事吧？结果却相反，他12岁时和妻子杨荣姬订婚，相爱终生。到潘安52岁时，杨氏去世了，他为亡妻写下情真意切的《悼亡诗》，之后并未再娶，也没有纳妾。他对杨氏的深情成为千古佳话，后世有潘杨之好的评价。潘安不但在感情上遭遇挫折，在仕途上也颇为不顺，他又帅又有才华，肯定总是遭人嫉妒，直到30多岁才出任县令。但是入仕后他没有站好队，经常活跃在当时巨富石崇的金谷园里，因此也被称为金谷24友。潘安的母亲经常劝他不要趋炎附势，他虽然口头受教，却始终改不掉，结果不小心参与了谋害太子的阴谋，被诛灭三族，死的时候只有53岁。
1: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2: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1: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这首歌来自海龟先生，假如春天来临，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样儿。前面我们聊到广播里面很美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一首歌可以打开亲子对话的一个窗口。其实海龟先生的歌也是这样，听上去我们都是比较轻快的摇滚雷鬼，但是它的内核永远都是在讲接纳，在讲和解，在讲自我相处，不像很多摇滚充满很多对抗感。海龟先生的音乐都是比较包容的，我们在男孩比哭里面可以听到不要假装坚强，在 Macarena 里面听到学会放下执念，接纳自己。所以有的时候亲子之间一起听歌，不用急着去讲道理，让他跟着律动，跟我们慢慢的聊那些人生的迷茫，聊那些自己的脆弱，聊那些自己的不勇敢，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打开你们之间对话的空间和钥匙。8:23，这里是901左海之声正在为你直播的日光倾城。各位好，我是潘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袁妮儿。她说昨天晚上我就已经计划好要点什么歌啦，马上来听郭颖的问爱。她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粤语的对话。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2: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3: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2: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4: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2: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3: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4: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2: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3: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2: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4: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3: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5: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8: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7: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8: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

0: 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1: 隐私泄露，
0: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2: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3: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5: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4: 暖心的祝福，还有
6: 永不缺席的早安。
4: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5: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6: 让节拍一路随行。
4: 901
6: 日光清晨，
7: 热爱音乐，好好生活。

这首歌也是非常受到专业歌手的青睐的，原唱 Eason 陈奕迅。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庾澄庆和黄龄，原曲我们听到的是那个钢琴声，听到的是克制，听到的是内敛。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我们听到了一些遐想，听到了一些思考。这个版是男女对唱的一个改编，跟他的那种独白感完全不一样，它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拉扯跟对话。8: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901左海之声正在为你直播的日光倾城的时间里，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听歌点歌送祝福。接下来送上的下面这首歌，黄绮珊和袁娅维，年少有为。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2: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5: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4: 暖心的祝福，还有
6: 永不缺席的早安。
4: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5: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6: 让节拍一路随行。
4: 九零一，
5: 九零一，
6: 日光清晨。

首歌每一句话都有一个可能，他把大江南北的城市山野人间百态轻轻地串联起来了。我们刚才在这首歌里面听到了草原，听到了古巷，听到了山道，听到了很多的画面感，整首歌曲变得非常非常的克制，我们没有听到很繁复的配器，听到的都是很干净的，很舒缓的，足够留出很多空间给你遐想的故事。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磊的《可能》。接下来9:05，我们第三个小时的节目继续，901左海之声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继续期待看到你的留言。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苏阳《凉州词》。

苏阳《凉州词》，其实这种西北的歌曲我们很早就已经开始流行了，早在 N 年前我们听过航天琪的那首《黄土高坡》，那个苍凉味儿，那个豪迈的气，那个悲壮的颜色，那个磅礴的劲儿，就已经全部都出来了，听得我们热血沸腾。这首的编曲我非常喜欢，尤其是里面那个唢呐的 solo 出来的时候非常的苍凉跟厚重，而且它的这种旋律线条是顺着西北民歌的走向的，会把我们带到千年前那种玉门关外的长风孤城和远山上，会让我们久久的站在那个地方，永远走不出来。9:10，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陈楚生，一个地地道道的南方人，海南人，这首歌《颜色》。

这首歌写了很多城里人的孤独，写了很多在喧嚣人海当中寻找自我的过程。其实每个人在世界上都是带着自己的色彩在活着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群当中会弄丢自己，弄掉自己的颜色。整首歌我们没有听到答案，只是把这个叩问交给听众。在繁华冷漠的都市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守住自己的颜色呢？9:1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王菀之《爱人错过》。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熟悉福州的人都知道，三山两塔一条江是这座古城最经典、最动人的城市格局。而乌塔与白塔，就是守护福州千年的两座城市地标。两座古塔，一南一北，一黑一白，遥遥相望，静静伫立在老城街巷之间。历经千年风雨洗礼，塔身古朴庄重，纹路沧桑，每一块砖石都沉淀着深厚的福州历史底蕴。乌塔挺拔沉稳，依山而立，白塔洁净雅致，通透温柔。两座古塔风格不同，却同样静谧安然。千百年间，两塔见证着福州城的朝暮更迭、街巷变迁。古时它们是城市最高的建筑，指引归人，守护一方水土。如今它们藏在闹市之中，被绿树民居环绕，成为老福州最温柔的风景符号。闽式生活第八十三弹，清晨薄雾青龙塔身，古朴悠远，夜晚灯光点亮双塔，温柔璀璨。双塔不语，却守护岁月，他们静静伫立在闽都大地，守护着福州的烟火日常，也定格了这座古城跨越千年的温柔与从容。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0: 新升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是。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9: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0: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9: 暖心的祝福，还有
2: 永不缺席的早安。
9: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2: 让节拍一路随行。
9: 901，
10: 901，
2: 日光清晨。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
2: 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张学友最怕，很少有歌手能够做到慢板情歌跟节奏强劲的歌曲同时都受到欢迎的，大部分人都是爱屋及乌，并不是真的都喜欢，但是对于他我们好像偏爱的有一点点明显了。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世间所有长久的偏爱都不是理所应当的奔赴，而是心甘情愿的留白。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越，明天早上7点钟不见不散，拜拜。

越买越多，咪睇电视就打麻雀，额头嘅青筋越老越多，应该都去公园踩单车，身体要锻炼先有益，跟住问我大城市系咪好刺激，以后仲需唔需要去求职？为咗了解我日常动态，佢哋有电有打 call， 速度甚快，下咗 A P P 后两个 A B C， 将我个靓照 radio 发朋友圈。

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历史上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四大美女，她们家喻户晓。但对于历史上的四大美男，想必大家都不是很熟悉，对于他们的结局知道的就更少了。中国古代四大美男分别是潘安、宋玉、兰陵王、魏玠，他们个个都才貌双全，据说他们出行都造成过万人空巷、争相目睹的场面，活脱脱的国民偶像级人物。潘安作为古代第一美男，你们肯定好奇他长什么样吧。历史上用美、姿、仪来形容潘安，这也说明他不仅长得好看，而且还很有气质。据说潘安年轻时每次坐车去洛阳城外玩耍时都吸粉无数，女孩们见了他不由自主围着他，老妇人们见到他都用水果往潘安的车里丢，都将车丢满了。这就是著名的治果迎车的典故。潘安也并不是一个长得好看的草包，他年少时就才华过人，被人们称作奇童，后来因文采盖世而显赫于文坛。他的《西征赋》《闲居赋》《沧海赋》《修心赋》《芙蓉赋》等等都是流传至今的名赋，唯一被后人诟病的是他在政治上的错误，因此潘安的结局也是非常具有悲剧色彩的。潘安出生在公元247年，是河南中牟人。按道理说潘安这么帅应该有很多风流韵事吧，结果却相反，他12岁时和妻子杨荣姬订婚，相爱终生。到潘安52岁时，杨氏去世了，他为亡妻写下情真意切的悼亡诗，之后并未再娶，也没有纳妾。他对杨氏的深情成为千古佳话，后世有潘杨之好的评价。潘安不但在感情上遭遇挫折，在仕途上也颇为不顺，他又帅又有才华，肯定总是遭人嫉妒，直到30多岁才出任县令。但是入仕后他没有站好队，经常活跃在当时巨富时崇的金谷园里，因此也被称为金谷24友。潘安的母亲经常劝他不要趋炎附势，他虽然口头受教却始终改不掉，结果不小心参与了谋害太子的阴谋，被诛灭三族，死的时候只有53岁。

0: 哎呀，九零四空即系超过石空冤，那机空都会除望住光噶啦。唉，卫星专家那机印度门口吧。
1: 一般一般，咩来咩来，我是道观是会华的。
0: 嘘，就连阿错做多的那机，咩那所在了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音乐。
2: 洋洋一把，那个小区有几零？道观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零。妈妈来订九九零，去豆腐时间啊是关闭的哩。你仲话对英文靠得捞，仲要晒咯。
0: 哦哟哟哟哟，食定时豆包你食几两，也过瘾个吧？
1: 伊爸，是那个那个讲过，定时豆腐可以避免垃圾堆箱上，减少腐烂汤过臭味。消防车啊，下落准时呢哈，汤车一晒，转车转红。你那里乱诶，吃乌米一年代就冻个啦。
2: 哎，洋洋讲伊无人，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消防，物业门里都装红绿灯，听到指令电话，不溜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遭到停车一塞，撞车撞人。你我是导火，能枪地了莫用我烧，那叮当你再溜，会拿根就指牙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多旺居民都系住搞安息户外导航，这样搞起导航啊，估计好难。只好有教哦，我一顿玩四万元片。
0: 你总话讲了我啊，只记得啊，会经历应该得为难了，是为了过两年聊天有变化顺利的情况哦。
1: 这样呢，是难讲了，户外导航是每落夜两日最硬，那个学校雇主的二两元都到我哋社区做进窝户嘞。伊爸，那个村一路建梯做好，争取做小区顶西红绿道红的帮员。
0: 好了好了好了，伊爸阿伯了，以后重视你红绿个争取做作业好帮员。
2: 真嘞真嘞，那个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开每落夜居民的主搞介绍，感觉都美好。早早上车干净一句，就爱对你唔爱大爷，考虑呀是阴阴小结局。家家都惨哦！
1: 伊爸，那个这座垃圾妇女真很只敢松动我，为有好几招天呼客。
0: 吼吼吼！为那阿里呼酒天呼客。
3: 定时定点，一内为难谁苦？垃圾妇女一内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在惨哦！若来云想有好几招，你跟我军动修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映画馆。
1: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陈思诚编剧并执导，张译、马丽、陈明浩领衔主演的悬疑电影《神探之痕迹》。这部电影讲述的是1971年槟城色魔案、1983年特大杀人抢劫案、1998年公交车爆炸案到2016系列强奸杀人案，从不被重视的技术员到屡开先例的痕检专家，由张译饰演的崔寻潜心多年坚守一线，与马丽饰演的法医黄仁德、陈明浩饰演的刑警王卫国联手破获重案要案，创造了多项世界先例。一双看穿迷雾的眼，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一段又一段艰难坎坷的路，不断寻找着真相与正义的痕迹。影片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公安部首批特邀刑侦专家、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同志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创作，取材于真实案例。电影将镜头对准刑侦幕后的技术工作，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他们在蛛丝马迹中寻找线索，在每一次现场侦查中与犯罪痕迹较量，既能看到刑侦人一代代的坚守，也能看到他们在有限条件里彼此托举，于毫厘痕迹之中反复验证，在争议和困难中一点点推开真相的大门。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一部见证了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如何用一枚指纹锁定真凶的悬疑电影《神探之痕迹》。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下期见。
2: 痕迹从不说谎。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4: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1: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5: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4: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6: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4: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子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

共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熟悉福州的人都知道，三山两塔一条江是这座古城最经典、最动人的城市格局，而乌塔与白塔就是守护福州千年的两座城市地标。两座古塔，一南一北，一黑一白，遥遥相望，静静伫立在老城街巷之间。历经千年风雨洗礼，塔身古朴庄重，纹路沧桑，每一块砖石都沉淀着深厚的福州历史底蕴。乌塔挺拔沉稳，依山而立，白塔洁净雅致，通透温柔，两座古塔风格不同，却同样静谧安然。千百年间，两塔见证着福州城的朝暮更迭、街巷变迁。古时它们是城市最高的建筑，指引归人，守护一方水土。如今它们藏在闹市之中，被绿树民居环绕，成为老福州最温柔的风景符号。闽式生活第83弹，清晨薄雾青龙塔身，古朴悠远，夜晚灯光点亮双塔，温柔璀璨。双塔不语，却守护岁月，他们静静伫立在闽都大地，守护着福州的烟火日常，也定格了这座古城跨越千年的温柔与从容。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

0: 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六点到九点，晚上六点到九点，非投放时间屋庭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1: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2: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0: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1: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2: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0: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2: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到那时候的歌谣，你会记得吗？
1: 雾美的叫马乡，你会记得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你会记得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0: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点暖后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胡松其实是在福建沿海苏卷造诣文苑母松的统称，就用松庆建构是汉城改奈坡城独西风的游轮，最多转一弯宋代海松的新松已经群红太闲草里。伊里基温地点是松心高大玉料地间面华小妹高昂小间妹荒松地欧粗大乱搞。松仓是最美基仓，但正去且多正松饼的结构，并且采用灯油灰黏棚做松的材料，采用本地新生意山笋做木地乃海瑞木料。今天的节目那我就这可了解了啊，胡松。胡松庆伟将你出现于明代，其结光记号新居端就提高。呼胡松各大预想是因力口区转同红血，我就居来而修与我之小苍松够胡松新红哈牙与车电动龙倒松力亦不倒因力，所以每每出生命调与端右多将其动之端，也有关于胡松修造运劳以及比例的记载。正是胡松的幽论心念，所以多命清论代有人是嘴绿见松，故来出国许松都以胡松为修松。当霍哈三院的松队开选三院高国，都经太平院引路院古多达和虚湾跟东西远岸等清水海面，一个人宿舍就来护送。明西洛端也记载引了我念无我信手每护卷都西找海送索瓦山的起修，引了你念将我归海装田虚三院居国每护卷遭送无修。日本病后驯化虚劳博物馆端定葬的时候新挖于四百世纪宋半叶纪东宋都基端就会解欧胡椒枣南音楚宋胡椒枣果南楚宋阿莫宋跟台湾宋自古于宋庆都在我宋港可见东西胡宋的形态。想采集的应存胡椒关于胡松的内容就先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睡了。
1: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2: 我要 AI 广告，
1: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2: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绝句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4: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6: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5: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6: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5: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7: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历史上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四大美女，她们家喻户晓。但对于历史上的四大美男，想必大家都不是很熟悉，对于他们的结局知道的就更少了。中国古代四大美男分别是潘安、宋玉、兰陵王、魏玠，他们个个都才貌双全，据说他们出行都造成过万人空巷、争相目睹的场面，活脱脱的国民偶像级人物。潘安作为古代第一美男，你们肯定好奇他长什么样吧？历史上用美、姿、仪来形容潘安，这也说明他不仅长得好看，而且还很有气质。据说潘安年轻时每次坐车去洛阳城外玩耍时都吸粉无数，女孩们见了他不由自主围着他，老妇人们见到他都用水果往潘安的车里丢，都将车丢满了。这就是著名的治果迎车的典故。潘安也并不是一个长得好看的草包，他年少时就才华过人，被人们称作奇童，后来因文采盖世而显赫于文坛。他的《西征赋》《闲居赋》《沧海赋》《修心赋》《芙蓉赋》等等都是流传至今的名赋，唯一被后人诟病的是他在政治上的错误，因此潘安的结局也是非常具有悲剧色彩的。潘安出生在公元247年，是河南中牟人。按道理说潘安这么帅应该有很多风流韵事吧，结果却相反。他12岁时和妻子杨荣姬订婚，相爱终生。到潘安52岁时，杨氏去世了，他为亡妻写下情真意切的悼亡诗，之后并未再娶，也没有纳妾。他对杨氏的深情成为千古佳话，后世有潘杨之好的评价。潘安不但在感情上遭遇挫折，在仕途上也颇为不顺，他又帅又有才华，肯定总是遭人嫉妒，直到30多岁才出任县令。但是入仕后他没有站好队，经常活跃在当时巨富时崇的金谷园里，因此也被称为金谷24友。潘安的母亲经常劝他不要趋炎附势，他虽然口头受教却始终改不掉，结果不小心参与了谋害太子的阴谋，被诛灭三族，死的时候只有53岁。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映画馆。
1: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陈思诚编剧并执导，张译、马丽、陈明浩领衔主演的悬疑电影《神探之痕迹》。这部电影讲述的是1971年槟城色魔案、1983年特大杀人抢劫案、1998年公交车爆炸案到2016系列强奸杀人案。从不被重视的技术员到屡开先例的痕检专家，由张译饰演的崔寻潜心多年坚守一线，与马丽饰演的法医黄仁德、陈明浩饰演的刑警王卫国联手破获重案要案，创造了多项世界先例。一双看穿迷雾的眼，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一段又一段艰难坎坷的路，不断寻找着真相与正义的痕迹。影片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公安部首批特邀刑侦专家、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同志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创作，取材于真实案例。电影将镜头对准刑侦幕后的技术工作，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他们在蛛丝马迹中寻找线索，在每一次现场侦查中与犯罪痕迹较量，既能看到刑侦人一代代的坚守，也能看到他们在有限条件里彼此托举，于毫厘痕迹之中反复验证，在争议和困难中一点点推开真相的大门。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一部见证了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如何用一枚指纹锁定真凶的悬疑电影《神探之痕迹》。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下期见。
2: 痕迹从不说谎。

0: 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熟悉福州的人都知道，三山两塔一条江，是这座古城最经典、最动人的城市格局。而乌塔与白塔，就是守护福州千年的两座城市地标。两座古塔，一南一北，一黑一白，遥遥相望，静静伫立在老城街巷之间。历经千年风雨洗礼，塔身古朴庄重，纹路沧桑，每一块砖石都沉淀着深厚的福州历史底蕴。乌塔挺拔沉稳，依山而立，白塔洁净雅致，通透温柔。两座古塔风格不同，却同样静谧安然。千百年间，两塔见证着福州城的朝暮更迭，街巷变迁。古时它们是城市最高的建筑，指引归人，守护一方水土。如今它们藏在闹市之中，被绿树民居环绕，成为老福州最温柔的风景符号。闽式生活第八十三弹，清晨薄雾青龙塔身，古朴悠远，夜晚灯光点亮双塔，温柔璀璨。双塔不语，却守护岁月，他们静静伫立在闽都大地，守护着福州的烟火日常，也定格了这座古城跨越千年的温柔与从容。

0: 哎呀，九零四空即系超过石空冤，那机空都会吹，望住光啊啦！唉，卫生专家那机，印度门口吧。
1: 一般一般，咩来咩来，我是捣鬼，是会滑的。
0: 嘘，就连阿错做多的那机，咩那所在了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音乐。
2: 洋洋一把，那个小区有几零？捣鬼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零。妈妈来订九九零，去豆腐时间啊是关闭的哩。你仲话对应门口底捞，仲要晒咯。
0: 哦哟哟哟哟，食定时豆包你食几两，也过瘾个吧？
1: 伊爸，是那个那个讲过，定时豆腐可以避免垃圾堆箱上，减少腐烂汤过臭味。消防车啊，下落准时呢哈，汤车一晒，转车转红。你那里乱诶，吃乌米一年豆就冻个啦。
2: 哎，洋洋讲伊无人，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消防，物业门里都装红绿灯，听到指令电话，不溜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遭到停车一塞，撞车撞人，你我是导火，能枪地了莫用我烧，那顶到你再溜，会拿根就指牙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多旺居民都系住搞安息户外导航，这样搞起导航啊，估计好难。只好有教哦，我一顿玩四万元片。
0: 你总话讲了我啊，只假的啊，会经理应该带为难了，是为了过两年聊天，我变化顺利的生活。

0: 创意哦。
1: 真的，是哪个闹？凤梅豆腐是每落叶内面做的，那个很好古住的，而两元都到我地的社区做进窝户嘞。伊爸，那个菜要如坚铁做好，争取做小区顶新凤梅豆腐的榜源。
0: 好了好了好了，伊爸阿伯了，以后重视你凤梅个争取做作业好榜源。
2: 真的真的，那个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区每落叶居民的最高建设，感恩军都美好。查查上车干净一句，最爱对你用起大爷。考虑啊，是因应小结局，家家都惨儿。
1: 伊爸，那个这一座垃圾妇女已经很急啊，感恩松动物为友好之酒添福气。
0: 好好好，为那阿里福酒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一年为难谁苦？垃圾风雷一年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在参与。落来云想有好之招，你跟外共同修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6: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5: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6: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
7: 隐私泄露，
6: 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5: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4: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映画馆。
1: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陈思诚编剧并执导，张译、马丽、陈明浩领衔主演的悬疑电影《神探之痕迹》。这部电影讲述的是1971年槟城色魔案、1983年特大杀人抢劫案、1998年公交车爆炸案到2016系列强奸杀人案，从不被重视的技术员到屡开先例的痕检专家，由张译饰演的崔寻潜心多年坚守一线，与马丽饰演的法医黄仁德、陈明浩饰演的刑警王卫国联手破获重案要案，创造了多项世界先例。一双看穿迷雾的眼，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一段又一段艰难坎坷的路，不断寻找着真相与正义的痕迹。影片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公安部首批特邀刑侦专家、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同志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创作，取材于真实案例。电影将镜头对准刑侦幕后的技术工作，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他们在蛛丝马迹中寻找线索，在每一次现场侦查中与犯罪痕迹较量，既能看到刑侦人一代代的坚守，也能看到他们在有限条件里彼此托举，于毫厘痕迹之中反复验证，在争议和困难中一点点推开真相的大门。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一部见证了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如何用一枚指纹锁定真凶的悬疑电影《神探之痕迹》。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下期见。
2: 痕迹从不说谎。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历史上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四大美女，她们家喻户晓。但对于历史上的四大美男，想必大家都不是很熟悉，对于他们的结局知道的就更少了。中国古代四大美男分别是潘安、宋玉、兰陵王、魏玠，他们个个都才貌双全，据说他们出行都造成过万人空巷，争相目睹的

0: 场面，活脱脱的国民偶像级人物。潘安作为古代第一美男，你们肯定好奇他长什么样吧？历史上用美、姿、仪来形容潘安，这也说明他不仅长得好看，而且还很有气质。据说潘安年轻时，每次坐车去洛阳城外玩耍时，都吸粉无数，女孩们见了他，不由自主围着他，老妇人们见到他，都用水果往潘安的车里丢，都将车丢满了。这就是著名的治国赢车的典故。潘安也并不是一个长得好看的草包，他年少时就才华过人，被人们称作奇童，后来因文采盖世而显赫于文坛。他的西征赋、闲居赋、沧海赋、秋兴赋、芙蓉赋等等都是流传至今的名赋，唯一被后人诟病的是他在政治上的错误，因此潘安的结局也是非常具有悲剧色彩的。潘安出生在公元247年，是河南中牟人。按道理说，潘安这么帅，应该有很多风流韵事吧？结果却相反，他12岁时和妻子杨荣姬订婚，相爱终生。到潘安52岁时，杨氏去世了，他为亡妻写下情真意切的悼亡诗，之后并未再娶，也没有纳妾。他对杨氏的深情成为千古佳话，后世有潘杨之好的评价。潘安不但在感情上遭遇挫折，在仕途上也颇为不顺，他又帅又有才华，肯定总是遭人嫉妒，直到30多岁才出任县令。但是入仕后他没有站好队，经常活跃在当时巨富时崇的金谷园里，因此也被称为金谷24友。潘安的母亲经常劝他不要趋炎附势，他虽然口头受教，却始终改不掉，结果不小心参与了谋害太子的阴谋，被诛灭三族，死的时候只有53岁。
1: 像主播口都是很
2: 帅。
3: Come on。
2: 制作人。
3: Yeah。 对啊，
4: 就是很无聊，他以为录起来
3: 你不太行，跟我听那个。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安。
6: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5: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论。
7: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论。多谢时间的你，为大家播上的是笔墨，海水大眼松对内部有董忠文报告。
8: 那位公安，你容忍啊，公安你的话啊，你的话比第二个人啊。那个人呀，我的五吨的梦啊，看你还有家旺啊，开都没打呀，跟着看你还有叫俺干到五分啊，不然我就呸，看你没有功，可吃火两鸡啊，好的功啊，龙骨头，你要功，卤菜，我卤菜，呸，天天看你还有不然我就，他顶俺我手机吧，还有顶，我已经进了手机吧。看看还有个中华园那个上海一个那几么好的啊，这样上夜没那样子啊，就啊我也个我也个那个没在我那没在我就在手机吧。我还以为好以为国家在手机啊，我告诉我呀，单单都你从我做路差一段两头叫他熬了给我人生在哪里？当地人还在哪里不？我不管当地人不，可能都是一大派中定，谁收来呀？就是，我那也没太阳要收的，愿意收来了的，我九百六七八老，就卖卖六七八老的，那还没看扩张，没扩张啊！过来观众他又说冷说了，再一个让你看老王，观众他就会让分冷说的了。高压哪里出来的？我哪年发了肺炎发了，北京发了，北京过来，去俺家来，俺那都这边高压发了。刚出来，谁解发阴影的，谁做不通我也好凉。我就能抽你的，刚我放两个可不发大成嘞，两出去我们也没发大成的吧？我那飞机发大发成嘞，因为你打烂啊，这样来天了，发成嘞。这几天非得好那个到有年纪没土的半个靠半就困过了困不中啊，真是只有派磨磨非不爱不爱过来两台多人管就四千来多就好久了，四千不多要我久了，因为那有一人面向那个半个老人家里头跟人家其他边谁就不老人谁懒懒人就谁就跟酒量出用也要跟肥干老也要跟我呢姐姐啊都没好了公女呗，该你了，爱你贪你傲你，明天爱你。嗯，说老酒呗，那你也看我这老爷子，你那里酒牌摸摸偏不爱不爱，家弄牛逼，说老酒摆不回来，都顺个中啊，顺个太平，顺个顺啊，哪里顺？我太老大了，人家说的老酒不难的。嗯，通常不管那几个的，跟那两个公的，把那些爱家用，几个。要给中央好给买好我反正给买哈，谁这么叫谁给给付给你多两百万呢，就这样我给中央搞的还再给他。

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
今天我发现了别的别的碰到酒了打我了，你是平安的碰到酒了啊，那五名六名七名八名九名管我们分了了，那还有人毕竟毕竟哎呀你们没看见啦，那比下官的下官的罗来女不能啦，你想不罗来女在我可不好，你看罗来女先就是了下官的带领你个人比不来下官的，可是啦可是啦可是啦可是啦可是啦，可能后面我会去跟毕竟人搞到了啊，那个可能那个可能没错也全部到底用机都可以怎么才会有别人别有机会的啊，写的话呢我就让写上人家过去一对有顺卡可能都让他我也当干净的人为了谁来当找我谁要找他就讲别哎你个脸你个脸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你干净的不要来我看都有机会过来我看家最好偷回来这里真的多啦家奴怎么样一包包啦我那孩子可以两头往大了一码里头带墨镜啊这包啦搞一年风我对水一光也看见过的是吗最近年不过我那我呢你是母亲出来都过来过来就看面去这里挂嘞挂来眼看啊包拉就来眼看啊多啦你们以为要要庞中的靠钱啊没就摸前面几个面子的包拉一起不接替啊上九里不问中的你他行万里面子的包拉他还强一点抽用我哟可无密不在包拉给其他节目给你捏了下来搞呀你用电视台做光的要带包拉的可练了五名之间就做光的包拉给我没做光我最有两天没有拿牌两天没有你今年没领我要管那干我考你他的负责人随便需要你负责人那天没有需要他的负责人会把他面好好给多大好费物品你看他会包他的一直往中的钱也感觉你需要呀都会害得大包哎呀你可能起家天没问题掉脸脸最好呀你皮肉比较好修理哎呀是用了那包他不行那都会需要不他没用包他另外另外我养不了我把他这里然后我想把他你把他撇清来一就是我弄弄的不过头啊搞弄谁被头啊没我也用啊还我也用啊还能够可以的可以的给你干净的金币了我来给你当网友的好吗来好那下来过你被头还得给把他得手嗯哎把把他别人总能进后面我要好了好过一把好过可以呢啊贵妇啦那几号可能你得别重给你害得我发了刀包啦把那个包啦好脑好脑哎呀包啦好管进来的朋友好管一雄大我就我搬家下面没有出去过我做光的这不能追到这来进来的朋友包啦你要当也好好好脑好脑进来贵妇啦就这个那你包他几位好啊给我求你们怎么听来他光看了都那看看看啊你看了几位啊所以罗爷前那做的面罗爷前那做的面罗爷对面那做的面罗爷对面那做的面你用我们的几位所给大的啊这种兵几年三五十名断过了几位霸王兵马出的过来没怎么远他因为看不用断的好没那个很好很好你们就这么现在专家的包大哥了这样你还光生你的三对不生你的三对不包大哥你们好个包吧好个包给你他用了大功能起码给他的起码来他包大哥我就那疼哎呀没啥意思谢谢他不管叫他来你就管那个人问啊你问我还是做哪个人会动用出现你不知道的啊你一来就听我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没来吧最大观众给你给你咱们你按着的没人还管我们啊村村里村里都是咱们生存的咱们不一样这个好好我就说好我

0: Gampangnya kita kikwak kan salah bui. Oh, ada siapa kah itu? Jangan orang kau mau berani kau beratawat tahu dah bagaimana bui. Sekarang jangan orang kau beratawat dah nak bagaimana bui. Ya jangan orang pada pum labung bagaimana bui. Makin perang perang ah, jauh. Tapi orang pada lengan yang kau beratawat dah. Ini bagi siapa sih? Ini nak hujung semua loyu ah. Kalung gua loyu mana nak langgur di wong ah. Kuyu semua nak hulau ah. 这公司没我几本楼啊，三门几门我几本楼啊，三门几门中国都得搞乱就楼了八九啊，特别是农务费几万，起码得了贵了，又得搞乱就楼几万，好比我们包大的面，我带亏的面，谁用你我面，昨天搞那个我几万楼一楼了，我那了贵了六十一，又得我搞乱几万，也买来吧，给河南河南做做个生意，把那龙岩叫那盘拿回来。
1: 哎，等等，胖了更啊！吃酒的多着，吃酒那么容易就灭下霉些的。中间买酒的蛋就一桌，中间那个都看那中央了。好，你是干啥说我天天我每年没胖哦？啊，到点龙，到点汤，搞龙特别大红，我每年没做，回家做这个都没做。
0: 咱这个中华的，全部人中华在做呀，哦，你熬肉的，全部人中华在做呀，哦，啊，每年没忙过嘛，这包单没咋些，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 什么这亲在你不过你管哪个来说的吗？哎，兄弟们，嗯，很慢你可以讲讲我啊，很慢你哪个也没讲，把他们俩装过嘛，还光顾几个慢亲在打了呀，好那些巨龙啊，你们那个还光没呀，怕我那跟我不拉，你们给一个对用的工，哎，兄弟们。你给他的亲人给他光给他的亲人没得用，你给他的亲人不过亲人情况方面没有呢，他光给他的亲人现在观众方面近代方面没有呢，哎，把他你莫过呀，哦，他的一文给你带呀，他光要摆你把他没得摆，你个没得摆，讲什么呀？你讲什么呀？讲他的一文给你带呀，你要摆我个没得摆个。可你也办过没得也办过，你说为啥没有呀？哼，这麻将人家包着给他就骗了弄啊，这麻将人家，现在也忙的，把他你也办，把他没办，可是哪门把他没过办？到过了，你忘我过了个，好个下来呀个，把他，你们都忙那两个判官都干什么的？还管到哪考的呢？你们忙什么都考我？这样，钱钱给那太的，这几位犯大爷。这个人东京皇阿飞，他又非常能两百万，两百万，你讲你没买着，你把人没买着，我买，我买，我买多少呢？你买，我没买。他有你的女人，能啊？你买你的女，你买个别的女，你没买三两面老，做干的那两百万，你买了那赚的卖了卖了那嘛，你没买着？我买，我买，我买多少？你买我买，我一百了，你不用啊，他高明啊，他啥要买了？我明我去那国货阿飞八杠我去那我买，我注意买来买的八多我买，他一个叫我给红人买，那跟我注意，他给我是有的盘我那工，这么多人我只是盘工，靠我了我才给个，我就问我你盘工一工，我买上高面靠零星要咋么了？说工那工人靠干用的要咋么了？打打二百万打二百万，靠我要那个，你那还厉害呢哇？我请个老去个老辈呢哇，一两百我一两百我买买我去哪路二百块买买我买买，一斤一两百皮烟我多买了哇，一来行来了哇，五百条线了哇，最怕了嘛我看那烟我老买买有我买，给飞机就能来找他也塞着去，他查起比那起烟我腿毛夹给他腿呀，供那天花起锅女呀毛女呀公鸡巴肚我你爱给吗？这就到，这就到，现在说，现在搞推磨，我比他给人家干过最后的单位， 天哪！

0: 为公天嘛，朝天天为公嘛，为公天嘛，那还给后面脏了。
1: 公里就在最早一种水用，跟人家慢慢做么多啊，还有天乱给他呢。天哪，干广告，稀巴烂主意。这个丁公个红五钱他的不能好，咱俩会关机，没关机没来。没关机就一搞，人家机会他我也给。但没他预告的家伙那是没有那公话去的，我也不该该还会公家伙跟他爹给你们签了你们给国际梦他到这边给我马拉马拉也还有多少还有一切给黑给没有准备可能破烂我就跟你关系蛮重要西班牙就会天空好的不能好好天光搞不到好哎没用看看没有经验啊好你帮我这经验。哎你来给我的生活就是高孤哄我嘴巴好你帮我的经验不好啊要求他没经验啊尽管是你会懂的。但是你要我的好给你帮助啊我头都做飞过你帮助帮飞过你家亲友。你那么行你不会真的没做那些记住呀我跟我的娃娃做的那没通通都没给呀。嗯，过海就这样，安住。可你关就好的不能多，你要家还是少点做做，安安住。所以又带个路边边边的顶，他们用我的用啊。就说你考虑他的五座路噻，跑弄过去啊，我们也不在。还是跟我们叫各种物感应的各种嘛，那家伙你练的你回来哇，练点练练喽。你弄里面发耶，中央改名人念嘛，新华公路每公人人弄成人人念嘛，这改名太多新中央了，有冇？那新人李永旺肯定太多新人李南，新李南就通我，可本来还对没到的，现在还是八月还没赢，八月初几年嘛，基本李南，李南搞的那李南，赶紧李南叫李南，发李南定李南初几年。你那个呀你那呀的那么跟那不得三个你那跟你你练个叫都没意还有位客户你业务就起码弄完你有过偏离比你有高普通啊跟你讲啊我拉脸子跳了东西我拿过来玩的那种过来那个呀我这就是一个算是一个谁你那里谁的算是他告诉你有点担心也没贴对面了方向还在跌起动了你是那条火哪哎是我这回忆说呢再看那条隔山我到了对面嗯火哪都在这条护花的路啊反应了一下反正跟心里我立马都在国中关的米拉的生活就在对面会信赖得了美好都加息所以谁过都带个送进去快信我这回的进去很大胆干人心啊特别好啊嗯我的碗里讲讲我跑那鬼脸红面红鱼啊讲说我天天经过啊我红牛我干胡鱼啊结果原来我靠我乱开始给我们平台啊是用冰卧室来找这不用点干人我来红水太平嗯公关为大啦今天公调上国台面麻烦难烦多冲几口有你关键的无理问你我谁拿我的公子破了天下罪呢叫他大家还你的不还得还破天弄人搞家里下的我不管算太轻松的时候还来拜你高万回万家伙拿公子换在市民一双光光太无难费我们一家公公给你熬死人害得我是永远弄得太不难死人我没关系我落下了当地太阳大鸡一般的算了明天大鸡一般的东假如要大鸡要那从来不怕三茶吧也往东西大鸡可能在酒茶还整我拿啥给你给你给你家家论定给你是不是论定你那个不来看了哟啊也用完语言白的啊那被关闭的也用完语言白的参加会员好工程我拿看这个台词搞得没劲给你挂音我的忘

有几个有的红的为送过太平洋那我南方多村为后这样我们选择太平之路因为有些太平之心思

Sim, porque se corroço me dá um tempo, André, e sei que me quai murei o anel e o de tinha a tarim de cinzi. Quando eu vi, se contou se eu andai, foi bem na área, se lá não, eu não ia não me abriar para sem dia, por se ela nem me abriar para sem dia, quando se ela são um de rão, ou se lá não, eu não都有那些办的算的那前几年老李办的做事啊人家说做事哦请问啊我老李办做事了三个好啦肯定都都能饿的我这个有病啊那老李忘了昆明话做做事也没没得用可做事就要闹啊做启动不给修刷我了就万天不用万天家家好啊我是用空空的不会我拿个看我看到了老李把那个东西要面囊面面囊面面囊可以被多多人要了是一门叫梦他进来来就在中华要了进来就在中华要是关键了回来哎呀太阳该门也不安的被你打击到了就在经过那样我被我背脸就我对我看来今天湖南没有出来做事没有我们老人做事我管背脸就对我这被清运党被跌断后来过来我来党跌断后来我们用转卖没人没人那个阿虎给你给你盘今天湖南给你做事我没力气我没力气做官东西没有不要背脸就说好的了以后不带你怎么给你啊你跟上公司不带你怎么给你啊当时来我陪你到左半娘啊我拿看没人按观察把你左靠啊说你也知道啊你是在苹果过的哎爸我过来嘛呢从那出来机会呢哎呀这样我平安就来了嘛这个我左半娘我拿小气向你观察把你做靠谱你也知道他管本领就不给对吧谁还没那么清凉以后没有专门的要要都要了看到这样是关键啊但清凉以后你哪你哪你哪你哪啊那你还拿我们可能官地不会从头家来什么嘛你用不了做事可太无难做事我做事也弄我变难做了老鬼喊你回面才有借嘛啊才嘛去有面老鬼也做事的我嘛你用不了做事看不看不看我拿那个机会可以我拿饭也给你来所以太无难费也不无难费定我来我拿恩粮水的才定我来所以太无难你个人的难法法难你不然谁说太无赖之间修了一回那太无赖可能你能说了你将我出现我哪里乱是被关的话吩咐你只要做了你忘了了吩咐你可是这个人我爹我陪老公搞了别太无赖现在有天地为你从哪里说了你说了我可能你也发一条来嘛大约三个会可以太我来应该能领定啊你应该不能看到用啊他告诉你就应该讲过来的位超一条我来应该告诉你说端端讲讲的没气没财没多的没有说别来你管你了可以给你呢可以有你来什么呀可以是为了爱多爱财开进爱气太我来应该说端端讲讲的可该人我拿过漫画去问你那么朋友机他后来我拿这个朋友机你就靠开运营了我写的月了我那怎么可能又跑给人啊大人就说到那这样天地我拿我给我们中国去做我们俩去嘛那我用最好弄啊当年到那这家里呢他不看我拿衣服穿这个了我一辆车他说我衣服都退回来了当时是管你不会做出水所以我六五老的东西啊那个朋友的红红油来买专门啊不及没他你管又要好不及个我拿了我没安全位还有的是

Nin wanga. Saw na mo nei na wa. Ko wa na gu de jin wo. Kwa na ta de mae ni yo yong. Kwa na bu de yo ya si nian ji wo yang ju yin si wo le bo jin chen ni wo ga lo. Hai de duan na jue de kan ni hu na. Mi na la lu ba hu na wo ne wo me yang ga lo. Kwa ya de jo de ki mai mo. Nai bon ni mai mo wa bon nai bon ni ai ni ne. Hai de mo nie mo ai. Chính hoàn mới là chủ yếu ổn định mới mới khó hiểu cả miếng quên là miếng miếng miếng nó khó thế mà hai cụ cháu chạy cụ cháu mới mới phải khó hiểu ai ya ngoài kia xuống ngọc tiền ở đâu miếng nó miếng miếng gì anh chỉ làm phải đồng ý ngon một chút hoàn á sỏi cái này là khu mong gà này cái bún gì là ngon hiểu mà chứ ai chứ chứ làm miếng khó hiểu chứ是什么？这工艺嘛来了，进来才咋样？快些香港一个送你一个土，土了出来干？海路，海路没没人买鸡皮，没没人买烤鱼，那叫红烧鱼，红烧鱼红烧鱼，本来湖南没有你海路来的呀？做啥你叫我呢？因为看你烤鱼想给赢了的，海路是没没没没没嘛，你就爱看湖南人吹多了，海路心里跑背，知道吧？白抓一层马个矮个呢，千万千万大个套子都吹我那面，这门槛门前门槛门前大片个样，啊，我给他们也破坏个白个堵，错也叫堵，现在现在套不我吹我那面，啊，怎么都比较比一样分球个球啊，哈哈，这个他他不也不我堵，啊个堵，说弄出来出来不能混哪去找老我，出来就怎么样呢？慢慢吹外面说弄出来出来不能。是啥呢？谁还会再报啊？被关的我有个朋友那些的，狗屁我们问，吓得不该该的不吓，还是某一个一辈子我们的主动，还会再报啊？吹关民苏龙，天天翻来覆去，可能应该个关人，手上挖着的，黑了挖着的，哎，今日挖都挖不，再报给你们，我跟你说，俺那个抓了体长，我挨就这边，就这边。啊，我今天呢，一那有人挨到给他看了，一有人挨到给他看了，中这边。我哪能做飞呀？是想做狠啊？就为了那个做飞呀？都你飞了，我哪都来看我了。太多我那有意思，我家里带我朋友们，好像家里一样，那什么这些么到处嘛看了，全看好的新闻到的。因为我是个虚妄的，没样的还留着。因为看你我这边，顺弄下来下来顺弄，门子也没带，我用来挨住这边。过去啊，搁哪家给人家拿一样都给他看了。哎呀，又下来下来跑背个，光下个，没有看个球场的我那样，咋办？用心，啥我那，找那顺你没给我，那个就老给我那边玩嘞。说你就几个那几个瓶盖里面那个几个，还好了嘛？不能真心，不能从那，过来给你找我来买啊！你不能不喜欢，光下个没就开酒家酒馆要啥了用品？我那在那苦梦啊，嗯，又怕挨呢。哎，今天都没聊完，看大家还有聊完了。哎呀，白女也没就开个用哎，可以搞啊！海先生给找我了，先说出来。新良机，你呀，我哪搞了是哪一家？官碰来老古龙，把你搞下去跑，他不给阿小龙。那那几大青年回来都中国人，爱住这边。啊，我跟苏龙现在反正从大海就答应。我别人出去的往，我求他了，看看了啊，可以，老婆在。滚路喽！滚他们的作业也没本用，说你让我们没考过，现在糊弄糊弄，现在我们没得黑了。我要那我能给他，海先生，那一再给我，不要，撇了，回来我就给两个人了，马路马撇了，给我管老点的嘛。跟那湖南话的地方的不，你别爱脱离呀！唱地方的口音不管别那啥，还有地方，还有地方地方，可广东你们就清楚的，湖南我那还不两。

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熟悉福州的人都知道，三山两塔一条江是这座古城最经典、最动人的城市格局。而乌塔与白塔就是守护福州千年的两座城市地标，两座古塔一南一北，一黑一白，遥遥相望，静静伫立在老城街巷之间，历经千年风雨洗礼，塔身古朴庄重。

纹路沧桑，每一块砖石都沉淀着深厚的福州历史底蕴。乌塔挺拔沉稳，依山而立，白塔洁净雅致，通透温柔，两座古塔风格不同，却同样静谧安然。千百年间，两塔见证着福州城的朝暮更迭、街巷变迁。古时它们是城市最高的建筑，指引归人，守护一方水土。如今它们藏在闹市之中，被绿树民居环绕，成为老福州最温柔的风景符号。闽式生活第83弹，清晨薄雾青龙塔身，古朴悠远，夜晚灯光点亮双塔，温柔璀璨。双塔不语，却守护岁月，他们静静伫立在闽都大地，守护着福州的烟火日常，也定格了这座古城跨越千年的温柔与从容。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

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哎呀，九零四空就超过石空暖，那机空都会吹，望着光啊捞。哎，卫星专家那机应多望靠吧。
3: 一般一般，没来没来，我是岛国人，是会滑的。
2: 嘘，就连咱阿错做多的那机，面那所在道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的影响。
4: 洋洋一般，咱阿小区有几个人？到火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令，妈妈女丁搞搞令，去到火时间啊是过别哩。你从我对门口地捞，就要晒咯。
2: 哦哟哟哟哟，这丁氏到帮你这计量，也过瘾了吧？
3: 一爸，是那个那个讲过，丁氏到火可以避免垃圾堆箱上，减少粪末吞过臭味。消防车啊，下落总是你哈。吞车一塞，转车转红，你那里乱 A， 叫乌米一连掉就懂个啦。
4: 哎，洋洋讲伊无啦，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消防，物业门里都做红绿灯，听到指令电话，不溜车按固定线路行，固定时间里遭到吞车一塞，转车转红，你我是导火，那车里了莫用我修，那叮到你再溜。会拿机就知影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岛王居民对最高安息户内导航，正确的导航啊，估计好难，只好有教哦，不要断网线网片。
2: 会转网功能哇，这计量会经历应该带为哪呢？是为了高楼热流天有变化顺利的情况哦。
3: 这样呢，新南公路户内导航是每落夜内面最硬。那个红孩古住的二娘院都到我地的社区做进窝户屋嘞，一爸，那个村一路建梯做好，争取做小区丁氏户内导火的帮员。
2: 好了好了好了，一爸阿伯了，以后重视你户内个争取做作业好帮员。
4: 正来正来，那个小区太爱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开每落夜居民的最高建设，感觉都美好。早早上车干净一句。就爱对你云海大爷，考虑呀是阴阴小结局，家家都惨儿。
3: 一爸，那个这一座垃圾户女已经很假，敢松动我，为有好几招天呼客。
2: 吼吼吼，为那阿里呼酒天呼客。
5: 定时定点，一内危难谁苦？垃圾户女一内麻烦谁责任？阴阴小结局，家家在惨儿。若来云想有好之招，你跟我共同修好。
6: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0: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2: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三。

0: 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欣宇。
0: 是的，今天咱们的节目开始了哈，稍后的时间呢，两个小时留给大家了。各位开车在路上听到咱们节目，可以随时找我们来。

0: 说一说，来聊一聊啊。
1: 对，包括你路上的开车的一些心得啊，嗯、或者过两天放假了，
0: 哎呦，
1: 你有什么放假的计划和安排呢？都可以来说一说哈。
0: 哎，我发现有一种开心和幸福叫做什么呢？
1: 叫做什么？
0: 叫做两个假期之间的工作日，就是你刚感受完下一个假期，
1: 嗯、
0: 还在回味的时候。
1: 感受完上一个假期、
0: 啊、上一个假期还在回味的时候，
1: 下一个
0: 假期就来了，你说好笑不？
1: 脚步已经越来越近了，
0: 太幸福了、嗯、而且你说到假期啊，我知道就是有的朋友呢，他会尝试说，哎，我请个假、
1: 嗯、
0: 我整个长假连起来，
1: 对对对，很多人是这样，
0: 是我身边真的有朋友、
1: 嗯、
0: 那不是咱们单位的，其他一些单位，然后在那儿炫13天假期的时候把我羡慕坏了。
1: 是啊，这个假期休的可真长，但是我觉得有这样假期的出去玩的是一部分，大部分人可能会选择回家、
0: 嗯、
1: 因为毕竟有中秋节嘛，
0: 走亲访友，
1: 对，先过个团圆节、
0: 嗯嗯、
1: 回家待几天，然后再安排出行，哇，好完美，好圆满、
0: 哎、所以你看看，说到出行哈、
1: 嗯，
0: 就是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惑，比如说你手上大包小包的拎着东西，
1: 可不吗？
0: 那你又想说，哎，我换乘的时候我在这玩一玩、
1: 嗯、
0: 但我手上拎着这么多东西我又不方便，
1: 对，
0: 甚至说我拎这么多东西啊，我坐车赶车都不方便、哎、
1: 谁来帮我拎一下多好啊。
0: 你看，针对大家的这些困惑，咱们福州地铁呀也是联合了像厦门航空啊、
1: 嗯、
0: 海云端啊、小铁啊，倾力打造的福州空轨联运城市服务中心滨海快线闽都站服务点正式投入使用了。
1: 想了解一下、
0: 哎、好人性化呀，
1: 这服务点到底都有什么功能呢？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0: 嗯，你看看，咱们说到这个站点哈，目前呢它是已经进驻到了像福州火车站啊、机场站啊，就这种大的一些交通枢纽、嗯、有什么作用呢？
1: 嗯，
0: 比如说像咱们福州主城区的一些中部片区的朋友啊，你可以就近在闽都地铁站里头线下进行航空业务的咨询。
1: 嗯，
0: 其中像刚刚咱们提到的像厦航啊，
1: 对，
0: 就可以在这个服务中心来办理行李托运。那你只需要做一件事儿，就是你交接清楚、
1: 哦、
0: 你把你的行李交给工作人员，然后人家就全程代办寄送的服务。
1: 这个服务简直是太贴心太人性化了，我简直是太需要了。假如像我
0: 不想干活呀，
1: 只要像我这样腰不好的人、
0: 哦、
1: 你要大包小包提着的时候真的还挺吃力，这个时候有工作人员全程帮你代办寄送的 这些业务，你说你得多省心啊，心存感激啊。
0: 所以你看看哈、
1: 嗯、
0: 交付行李之后呢，咱们只需要说航班起飞前一个小时、
1: 嗯、
0: 你到那个长乐机场，咱们现在不是也开 T2 航站楼了吗？
1: 对，
0: 厦航的柜台去领取行李，就可以享受到优先的托运服务，这样也大幅节省了各位的排队时间。
1: 嗯，我觉得厦航首先推出这样一个服务，可能其他的航空公司也会陆陆续续的有哈。厦航就是贴心，
0: 哎呦，
1: 包括厦航的餐食，它就是好吃。
0: 哎，当然大家还可以通过滨海快线闽都站内的小铁自助行李寄存柜来扫码下单，
1: 嗯，
0: 实现闽都站到机场站的定点行李运输，
1: 真的非常方便。扫码完成之后呢，就可以提交行李了哈。
0: 是，
1: 抵达滨海快线机场站以后呢，可以到地铁站对应的行李柜去提取行李。
0: 哇、
1: 嗯、
0: 哎，这种空轨联运的城市服务中心可以说是深度衔接了像轨道交通啊，还有咱们的航空出行啊，就是大家呢在滨海快线像福州火车站、
1: 嗯、
0: 机场站或者闽都站这个地铁站里头就可以随时办理了，比如说像行李的预托运呐、啊
1: 嗯、
0: 行李的定向寄运呐、啊、还有航班的咨询业务啊，滨海快线福州火车站机场站服务中心还提供全航司的自助直机服务。
1: 嗯，当然要特别提醒大家哈，现在呢自助的直机还有厦航行李托运服务呢仅向境内航班的旅客开放、
0: 哦、
1: 如果是境外的旅客呢可能暂时还没有这个服务哈。
0: 那咱等到覆盖全球的时候出行那更方便了。
1: 是，而且最好覆盖、嗯更多的航空公司的时候我们出行会非常的方便哈。
0: 是，当然各位说到这个出行啊，因为即将我们迎来的就是国庆假期了，所以你看国庆假期模式在开启的时候呢，咱们福州地铁人家也说了、
1: 嗯、
0: 我们有一系列的更贴心的一些服务啊、
1: 嗯、
0: 比如说全线网的免费乘车，前段时间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
1: 嗯、
0: 还有像重点日期延长运营、高峰时段加密间隔等多项出行举措来

0: 保障各位的出行。
1: 对，那么地铁呢免费坐，这个在节目当中已经不止一次把这个好消息传递给大家了。
0: 好羊毛啊，
1: 主要是10月1号开始就可以免费了，一直到10月7号运营结束以后为止哈。
0: 是，
1: 那福州地铁全线呢是免费乘车的，然后另外呢大家就是到那看那个闸机是开放的，不用担心啊，因为免费的他就会把那个闸机打开，这样大家也不需要购票，也不需要刷码，也不需要刷卡，可以快速的完成安检之后呢直接进闸乘车，而且呢免费是不限次数不限时段，轻轻松松出行，你一天你坐在里头、哎、躺在里头睡在里头都没问题、
0: 哦、那不行啊，那在那里文明出行啊、
1: 睡在里头不行，
0: 你不能占座呀、
1: 啊、对，占用了公共资源哈、哎，但是你可以来回今天坐个地铁去长乐吃个冰饭、
0: 哎、这个好，
1: 对，吃完冰饭再跟
0: 海边
1: 回来，对、就非常的方便哈。
0: 是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因为虽然说它的闸机是直接开放的、但是大家不要从出站的闸机反向的进站、这样也影响到了大家的正常的通行秩序啊。
1: 对，咱们有序的，别跟人家脸对脸、是吧，
0: 你都逆行了感觉不出来吧、
1: 是哈。那另外呢，为了满足市民游客夜游或者返程出行的需求哈，在9月30号以及10月7号，福州地铁呢全线网末班车统一于23:30由各线路端两端站始发、也就是时间有所延迟，
0: 是，
1: 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23:30的时候应该算是末班车吧，别耽误了出行。
0: 哎，是，另外像10月1号到10月6号各线路运营的末班车时间还是维持常规不变的，大家其实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地铁，去查询一下各线路的一个运营时间啊。像1号线、2号线、4号线、5号线的末班车会维持在晚上的11:30始发，6号线和滨海快线会稍微早一点哈，它是维持在晚上的10:30始发。
1: 特别提醒大家，9月30号和10月7号就是放假的前一天哈，和放假假期结束的最后一天。22:30一直到运营结束呢，6号线与滨海快线它的车之间的间隔为10分钟。滨海快线呢仅开行普通列车。
0: 是的，普通列车呢、它可能就是停站的站点会相对比较多一些，它整个的行程的时间会比较久一些。如果大家要乘坐滨海快线去登飞机或者说赶飞机的话，真的要关注一下它的整个的时间节点。
1: 对，另外呢，如果高峰时段呢大家出行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在这个高峰时间段呢地铁呢是有所延长的哈，提升假期的运力。比如说9月30号一直到10月7号期间，1号线、2号线和4号线晚高峰的时间调整为16:00至22:00。9月30号、10月7号这两天，5号线的晚高峰时间调整为16:00至22:00。那么其中1号线、2号线晚高峰最小的这个间隔时间是4:30，4号线的高峰最小行车时间间隔为4分钟，5号线高峰最小行车间隔时间为6分钟。
0: 是的，这样的一个新变化、大家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下哈，因为像国庆节假日期间呢，咱们福州地铁呢它会实施一个叫做跟踪线网客流变化，针对像比较大的一些交通枢纽，比如说像南门兜啊、东街啊、这边的、热门的景区啊、商圈站点，强化现场客流值守，当出现瞬时大客流的时候，也会灵活投放一些备用的列车来开展疏导、缓解短时的客流冲击，来确保线网换乘通畅，运营有序。
1: 那温馨提醒大家一下，国庆假期部分的站点呢将会视现场的客流情况采取客流的管控措施。广大的乘客呢听从车站工作人员以及现场广播的指引，有序的进站。
0: 是。
1: 另外节假日呢车站的客流相对会比较密集，建议大家尽量的错峰出行。进站乘车呢要遵循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妥善保管你随身物品，比如说手机啊、背包啊、一些贵重的物品，自己要看管好哈。
0: 是，另外在出行途中呢，如果说遇到什么问题，咱车站不是有很多志愿者吗？或者说你可以在客服中心寻求一下工作人员的协助。当然还是要预祝大家咱们国庆旅途愉快，来福州感受一下福州的人间烟火。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
3: 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澄清一下、啊、
1: 怎么了？
0: 你看 MC 有说、他说呢，笑嘻嘻跟他聊，说我合理怀疑啊、因为昨天我不是没上节目吗？
1: 没上节目。
0: 他说我合理怀疑陆欣小姐姐是不是已经开溜了，因为昨天的节目是铁莹和心雨嘛。然后 MC 有说，他说笑嘻嘻以为你昨天提前就开始放假了呢。
1: 哎呀，他倒想得美。
0: 我也这么想，笑嘻嘻呀、
1: 他昨天不是在直播间干活，他就得在外面干活。
0: 我在场外干活，
1: 反正他就得干活。
0: 一点儿没少干、因为正好昨天各种的工作类别都遇上了、就是早上是早新闻嘛，
1: 昨天是他最忙碌的一天。
0: 对，然后早新闻下班之后就开始场外彩排，然后下午主持、然后基本上主持完之后都已经是晚上五六点了，反正我回到家已经是六点多了。我没放假呀。
1: 他倒是希望。但是我要批评一下笑嘻嘻，
0: 怎么了呢？
1: 你昨天听了一会儿节目，怎么没有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互动呢？
0: 你看、笑嘻嘻呀，
1: 我以为你昨天有事儿不在呢。IP 了吧。
0: 哎，所以真的、我们节目一开场不只是我们陪伴大家，我们其实也特别的喜欢大家过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哈。特别是说，哎，你比如说听到哪一节的时候勾起了你想要和我们聊天的欲望，
1: 对啊，让你产生共鸣了。
0: 哎，我们随时欢迎各位啊，901左海之声，各位关注起来，留言我们都可以刷得到。但是说到说即将到来的假期啊，我知道很多朋友他有可能会有一些出行的计划，
1: 有的，
0: 甚至说，你看中秋过后就到了国庆，国庆我发现我现在身边的朋友他是这样的节奏哈，就哪怕说我不去远的地方，我也要让自己动起来。
1: 那肯定的，
0: 就是我不能说
1: 你不能七天都窝在家里头，
0: 我从厨房、
1: 那会发霉的
0: 到卧室的距离、这步数啊，一天走不了几百米。还是得动一动。
1: 对，
0: 然后
1: 回州话说待在家里会什么散扑啊，是不是这么说？这样问郭林，
0: 我刚要问你福州话说。我从来不会有勇气说福州话说。
1: 咱就有勇气班门弄斧。
0: 我有勇气唱歌，但是我没有勇气说福州话说。
1: 跟你说，说到唱歌这个事儿啊，昨天
0: 啊，
1: 铁莹
0: 啊唱了，
1: 唱了
0: 啊，
1: 他唱歌就唱歌，他公然在节目里面
0: 说我唱的不好听。
1: 不止说你，还说了我，不止说了咱俩，包括之前的菜菜，公然在节目里面说我们三个唱歌不好听、走调。我跟你讲，今天我们不得悄悄的报复，
0: 展示一下歌喉。
1: 我可没那勇气。哎，我说我们得说他点啥？
0: 哎，但是这样哈、就是大家。不同的人对于唱歌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有的朋友就觉得说我通过唱歌这件事儿我要解压，那我们是通过唱歌这件事儿给各位带来快乐，
1: 是吗？
0: 那咱又不去参加什么啪转身的那个，
1: 我以为你要说我们唱歌是给别人施压。谁听我们唱歌谁压力很大。
0: 你今天很狂啊。哎，所以我们热情的欢迎大家啊，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来聊聊生活当中那些新变化。你就比如说爬山这件事儿，因为我知道说放假的时候很多朋友他闲不住，他可能出来溜达溜达，比如说
1: 没有出远门的朋友，
0: 是爬爬古山啊，看看夜景。提醒各位哈，如果要去爬古山，尤其是坐缆车的朋友，你需要提前预约了，
1: 提前预约，可能人非常多哈，而且还要排队呢。
0: 那可不，
1: 提前预约就可以减少排队等候的时间嘛。古山旅游景区的缆车呢已经正式实行分时预约进站制度、在预约时间段之内有序的进站乘车，
0: 是
1: 这样，不用在门口排那么长。
0: 那可不，
1: 这两天秋老虎的威力大家也感受到了、确实很热。
0: 是，
1: 如果你预约好了时间再上去，那不是很轻松，
0: 相对方便啊，
1: 无缝链接嘛。
0: 是，预约的方式很简单，比如说你可以现场窗口去预约，还有现场去扫码预约。那所到的往返行程是需要分开预约的哟。单次预约仅对应说是单程的权限。所以大家如果有爬古山坐缆车的需求的话，一定要记得提前预约。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5: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6: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7: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5: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8: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5: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0: 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0: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
2: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三。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欣宇。
0: 哎，我们的演出市场又上新了。
1: 嗯，
0: 你说说

0: 最近我觉得好多朋友，尤其是好多明星啊，都喜欢说来到咱们福州跟大家来分享分享。
1: 对，昨天呢，仓山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发展局就发布了公示，有一位歌星，大家应该相对比较熟悉的歌星啊，叫做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福州站
0: 啊。
1: 已经审批通过了，
0: 哎，汪苏泷2026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咱们的福州站通过审批了。不少小伙伴都觉得说，哎呀，太期待了，我得定好小闹钟，我得准备抢票呀。
1: 对，那具体的时间呢，大家也要关注一下哈，因为现在审批了，后面呢，他就会公布他的这个福州站的大概一个
0: 演唱
1: 的
0: 时间，
1: 对，流程会出来了。
0: 是的，是的，所以你要看哈，喜欢看一些演唱会啊，说喜欢看现场的朋友。咱们也可以多关注一些演艺方面信息的一些更新。
1: 对，
0: 那我知道说有一些朋友呢，他可能比较关注是什么呢，比如说，哎，我需要办一些事情，但是又恰好赶上了假期，那我就想问问咱们相关的部门假期有没有上班啊。
1: 有，
0: 因为人家上班我也上班，我需要在不上班的时候去办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相关的一些单位人家也要休息。
1: 对，
0: 你看车管所，如果你国庆假期想去这个地方办事儿的话，车管所会不会上班呢？
1: 有的，有的，大家放心哈。今年呢，车管所呢也是非常的人性化哈，在国庆假期期间呢，他们会继续上班，帮大家来办理车管的一些相关的业务哈。
0: 是的，我们从福州交警相关平台有看到哈，目前给我们的信息呢是10月4号到7号，咱们福州车管所会开启假期服务模式，这个时候呢是支持线上全天候，窗口不打烊，寄递不断档。在大家假期当中，比如说您要办理一些相应的一些车管业务的话，它是正常办理的。
1: 所以呢，大家呢也可以，就是会用手机的朋友就不用多跑一趟了，可以用手机点一点
0: 哦，
1: 在这个云上就可以办理了哈。比如说机动车业务网办中心，还有电动自行车登记中心，这些业务呢在假期期间呢，你在家里面用手机点一点就能照样办理业务了
0: 哦。
1: 另外还有12123语音服务中心，假期也不打烊，
0: 是
1: 同样是动动手指轻松办结一趟，不用跑。
0: 哎，对了，另外像机动车业务哈，比如说大家可以通过交管12123啊，它那个 app， 你可以办理像新车上牌、解除抵押，然后还有补换领号牌、补换领行驶证、补换领检验合格标志、免检车申领检验标志、申领新车临时号牌、补换领登记证书、变更机动车联系方式、补换领驾驶证等等等等吧。其实真的能办理的事情特别的多。
1: 大家呢可以这个通过易福州的 APP 哈，找到交警服务，然后呢也可以在上面办理除了机动车以外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相关业务
0: 哦，
1: 比如说电动自行车的上牌、补领号牌、补领行驶证、变更联系方式，还有注销登记、申领电子行驶证等等，这些业务也可以在手机上办理哈。
0: 哎，是，包括刚刚我们有说到，不是有个那个12123热线吗？每天早上8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人工客服全程在线，可以解答大家关于像公安啊、交管的一些业务。那如果说其余时间段你还有疑问的话，它会有一个智能语音24小时在线引导。
1: 非常的人性化哈。那另外有的朋友说，哎呀，我手机整不明白，不知道在哪儿点，怎么办，很复杂。或者像我这样老花的看手机可能也
0: 谢谢你这次没有说我们
1: 我说完我有点后悔了，应该说像陆星这样老花那手机如果不好办的话呢，大家可以去线下窗口办理，因为窗口照常开，线下办事大家也不扑空哈。
0: 哎，是，记一下时间啊，人家的办公时间呢是10月4号到7号，从早上的9点到12点，下午是1点半就开始了，一直到5点半，可以到福州市台江区高桥路这边去办理就可以了。但是要提醒大家，因为节日期间呢，办事群众可能相对集中啊，大家呢还是要提前了解一下，准备好相应的一些材料，错峰前往更省时。
1: 那有的小伙伴就是说，办完业务那我就去拍照，什么时候到手，怎么拿呢？
0: 急呀，等着上路呢。
1: 不着急哈，那这个车管所呢也为大家这个
0: 考虑到
1: 了，在假期里面呢，号牌制作点啊，与邮政、顺丰、京东等这些寄快递的企业呢同步坚守。如果你办完

0: 了业务当天的这个受理业务流程已经受理了，当天就会流转号牌证件，及时的制作出库投递，同城呢同城投递哈，
1: 嗯，
0: 最晚呢你第二天这个相关的快递就会把你这些制作的号牌啊，嗯，或者你需要的一些东西直接寄到你家去。
1: 哇，这个方便。
0: 对，你办完相关的手续在家里坐等收件就可以了，嗯，剩下的都交给车管所了哈。
1: 是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些新的变化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当然我们也为说每一次守护在我们身后的这些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
0: 嗯，
1: 那除了说哎，大家办理一些车管业务之外，在国庆期间不会受到影响呢，你就会发现啊，还有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新改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就是现在大家如果说线上商超去送货的话，
0: 嗯，
1: 以前咱们叫做免配送费，
0: 对，
1: 免打包费等等等等吧，
0: 嗯，免配送费一般会达到相对的金额，
1: 对，
0: 嗯，它就免费配送，然后打包呢塑料袋什么的也都是免费的，
1: 也都是免费的，
0: 嗯，
1: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啊，就是大家可能关注到新闻了，比如说咱们福州的普普超市，
0: 嗯，
1: 他说了即将要收取叫做订单打包费。
0: 哦，
1: 这是一个什么费用呢？
0: 我觉得应该就是塑料袋的费用吧，打包的费用吧，或者一些冷冻的食品它会用一些这种保温袋，
1: 对，
0: 帮你装这些保温袋的一些费用，啊，
1: 所以你看订单打包费的收取通知呢是从10月5号开始，
0: 嗯，
1: 普普这边呢针对每笔订单要收取4.5毛的打包费。
0: 嗯，所以大家以后买普普的时候会多这一笔的费用，
1: 嗯，
0: 大家就不用过多的担心哈，还要去找客服，哎，为什么我多了4.5毛哈，
1: 是
0: 10月5号开始你就将会收取。
1: 是因为可能有的朋友跟我们一样，就是咱习惯了，哎，你是，嗯，那我达到多少金额了你这肯定都得免了呀，是不是？
0: 对，
1: 对于商品收取像打包费啊包装费啊有可能会比较陌生啊，但实际上这已经是不少平台的一些普遍做法了，嗯，比如说大家在叫山姆的时候有关注吗？2021年的时候，他其实就开始收取1块钱的这个包装费。
0: 嗯，
1: 2023年呢，他进一步针对低温保存的商品额外收取1块钱的包装费用。
0: 嗯，
1: 那盒马其实是在2024年的时候，是1月份开始收取了1块钱的这个包装费。
0: 嗯，
1: 像沃尔玛收1.2块。
0: 嗯，
1: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企业哈，嗯，它其实都有收取相应的一些费用。
0: 对，
1: 那我们也了解到，其实像2026年很多的生鲜电商品台已经陆续开始收取所谓的叫做包装服务费了。
0: 嗯，
1: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新改变，其实大家也可以稍微关注一下哈，因为毕竟是我们一些本土的嘛，就是可能大家叫的频率也比较高一些。
0: 是，
1: 一旦看到订单说，哎，这个是什么什么费用啊，从10月5号开始会有一个新的改变。嗯，
0: 对，因为线上买东西呢它必须要有一些包装的袋子啊，或者包装那些东西的，不像我们线下如果开始收取这个包装费的时候，很多人就会
1: 自己
0: 带，对，嗯，我会带一些包装袋或者带一些收纳的东西，
1: 嗯，
0: 去超市里面，然后就不用收取这个费用。但是线上你没有办法，你又不能把这些袋子寄给普普，装完以后你再给我拿回来。
1: 嗯，
0: 所以呢在送货的过程当中呢，普普就会收取这个4.5毛的一个
1: 包装费。
0: 对，
1: 是的。然后画师冰城林跟我们讲哈，他说国庆节马上就到了嘛，
0: 嗯，
1: 红色炸弹也随之而来呀，嗯，收了几个呀？
0: 这个我觉得应该也不用过多的焦虑，
1: 沾沾喜气，
0: 咱们早晚都能收回来嘛。
1: 那不一定啊，
0: 不一定吗？也是，
1: 我到现在福州的婚礼都没办呢。
0: 啊，这样子吗？
1: 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0: 嗯，
1: 正好都错过了，包括我。就是之前分享过我地点啊时间都已经定了，
0: 嗯，
1: 但是因为就是双方的工作协调的时间嘛，
0: 哦，
1: 然后一直推迟，推到最后了，人家那个场地方都跟我讲，他说，嗯，姐，他说你这个一直改，我们这边毕竟是做生意嘛，
0: 你
1: 这个对我没办法再给你留了，嗯，但是你的定金我们要扣掉了，
0: 那办，提上日程，什么时候办？
1: 哎呀，话说呀，我那个婚纱呀，嗯，我当时特地买的是缎面的，
0: 嗯，
1: 大家知道缎面你是没有办法去改肥瘦的。
0: 我刚想说，现在已经穿不进去了。
1: 有些东西啊，不需要做到这么的完美，嗯，留个念想吧。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3: 一起快乐。
4: 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5: 生活有花样。
4: 我是陆欣，
5: 我是心雨。
4: 我不知道大家最近走在路上会不会快乐啊？就是因为昨天正好我们在外场有活动嘛，我确确实实感受到了咱们福州的秋老虎那不一般呐。
5: 这两天秋老虎可忙了，
4: 为啥最？

0: 近福州这么热呢？而且你看马上就要国庆假期了，如果还是这么热的气温的话，真的我会考虑说我要不要出门这件事儿。
1: 好像国庆期间是不是会有所降温呢？
0: 所以
1: 我们是这样期待的哈。
0: 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吧。你看，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数据哈，其实在昨天的中午那一会儿，差不多11:17，咱们福州市区的巫山国家站气温达到了35摄氏度。

0: 热带高压控制之下，
1: 嗯，
0: 然后呢它是有一个下沉气流，再加上最近没有冷空气的活动，这就导致高温天气持续再现。那马上就要迎来国庆了，国庆假期天气怎么样呢？
1: 怎么样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哈，28号到30号呢，咱们福州市的天气大概还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
0: 是，
1: 但是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气温持续维持在37到38度的水平，
0: 它真热呀，
1: 体感那简直叫酷热难耐，
0: 而且又黏，
1: 对，然后汗一直流。30号夜间的时候呢，随着天气系统的转折，市区将会迎来一波明显的降雨过程，并伴有明显的降温。
0: 嗯，
1: 所以最高的气温呢将会降至32度哈。
0: 是，
1: 随着几天气温，随后的几天呢气温将会进一步的下降。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就是不会这么酷热，没法出门了哈。
0: 那我们也来预测一下哈，未来一周呢，咱们福州天气啊经历到几个关键词，叫做酷暑，然后经历降雨，然后导致的结果就是降温这样的一个转折。前期呢咱们就要做好防暑的工作，那后期呢比如说大家你要去登高望远了，你要关注一下咱们山顶的天气啊，备好雨具，
1: 对，
0: 及时增添一些衣服。
1: 气象部门也特别提醒大家，目前呢台风舒利基逐渐的向日本以南海面这个登陆，未来呢对福州的影响并不大哈，
0: 是，
1: 基本没有太大影响。国庆期间呢福州的天气呢不太稳定，前期又比较明显的降水，有出行的朋友一定要特别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再出门，
0: 哎，带好雨具啊。那如果说咱们要出远门的话，像中秋国庆假期呢，我知道就是因为到了秋天，很多城市的秋天是非常漂亮的，
1: 对，
0: 追秋这件事儿也成为了一个出行的新的理由啊。甚至说从追秋航线的搜索量来看是暴增了107%呀，然后再到县城酒店的入住量那是飙涨了超500%呀，
1: 也就是涨了5倍，是不是？我这样算没错吧？
0: 大家都去哪儿呢？
1: 哪一些地方秋景特别美？
0: 是因为现在是这样哈，北方有一些地方呢早晚的气温已经掉到个位数了，虽然说咱南方白天还是挺热的，但是假期时间长啊，我们真的可以换一个地方去感受感受秋意，一路向北向西去追逐处于最佳观赏期的秋色。那这个现象呢也带动了像刚刚说的叫追秋航班的搜索量。哪一些地方大家喜欢去逛一逛呢？比如说像阿勒泰，像锡林浩特草场，像林芝，还有大理这些地方，像中秋首日飞赴这些地方的机票预订量都是翻倍的增长啊。
1: 大家都往这儿去哈，很多长线都是长线追秋哈，从华南华东起飞的长距离追秋的航班呢也是不断的在增加，
0: 是，
1: 那住进秋天里成为这个假期年轻人出游的新的选择。
0: 哇，所以你看出行平台也显示了，像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假期啊，浙江、安徽、贵州、湖南等多个省份的县城酒店的入住量同比激增了超过5倍。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有跟大家安利，不只是说其他的地方秋有秋的美，咱们福州秋也是很有特色的。
1: 对，
0: 然后你可以去一些比如说我们推荐给大家的一些路线呢，你就可以关注起来。有一些呢我真的是喜欢叫做反向旅行，就是你不一定说我一定要去一些网红的景点，我甚至现在很喜欢就是往村里走
1: 啊。其实大家也可以去这个探索一下，
0: 是
1: 有哪些不是人特别多但是景色特别美的地方，等你玩完之后回来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哎，也可以安利安利，我们等候着各位啊。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2: 压力跑了？
3: 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3: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3: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3: 快乐。
0: 各部门注意，剧本改动，剧本改动，都市情景剧《快乐下班》现在开拍，3、2、1 ，Action！
4: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5: 生活有花样。
4: 我是陆欣，
5: 我是欣宇。
4: 哎，来到第二个小时，我们依旧热情的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901左海之声随时等候着各位。那来到第二个小时，今天我们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聊一聊找工作这件事儿。
5: 哎呀，这个事情有点难办呢。
4: 是这样啊，因为这段时间我关注的新闻呢，我会发现说，哇，原来找工作这个赛道现在越来越多元化了。事情是这样的，发生在广州。最近呢，广州二龙山新罗暨大森林景区发布了一条招募信息，引发了很多朋友的关注。
5: 什么信息？很好奇。
4: 哎，他招募的这个 NPC 是做什么的呢？兼职野人。
5: 做野人，
4: 做野人，你没听错。他的 NPC 的这个广告是这样说的啊，他说不想坐班，拒绝无休止内卷，想找一份什么好玩的、自由的，上班比下班还快乐的假期兼职吗？然后说了一下地址，什么全网最解压的兼职来了。然后在这儿呢，你可以逃离城市焦虑，可以治愈所有的不开心，可以让你快乐打工，甚至说你可以穿上非常酷的

0: 的那种部落的服饰，化身山野原始野人，你可以溜达，可以和可爱的游客去互动，去打卡，去玩游戏，去整活，传递好运气，制造快乐。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福利待遇哈，就是岗位内容呢，比如说你可以和游客去猜拳
1: 哦，
0: 你可以
1: 跟游客互动，
0: 对，你可以被游客投喂，
1: 有
0: 投喂，
1: 感觉有点怪怪的呢。
0: 薪资方面
1: 啊，
0: 景区工作人员表示了，说你这干一天野人啊，给你200块钱，
1: 哎，
0: 包两餐，工作工资是日结的。
1: 哎，这个感觉还可以哈，还包餐呢。
0: 哎呀，
1: 而且他招的是兼职哈，就是在假期期间，比如说9月25号中秋放假一直到10月7号这个区间，都可以来配合景区来做这个野人 NPC。
0: 哎，对，因为他有新开设一个叫做野人部落项目嘛。然后这个招聘信息发出之后，很多朋友来咨询呢。有长期做景区 NPC 的朋友，也有抱着说，反正我就好玩呗，
1: 闲着也是闲着。
0: 我觉得我现在压力大，我需要找个地方发发疯。甚至有网友就觉得说，我太喜欢这种带薪发疯发泄的机会了，
1: 就是又可以玩，还可以赚到钱哈。
0: 因为像这个景区呢，它是位于广州哈，总的规划面积可以达到1310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5%，就是你在这工作呀，环境没得挑，人家的负氧离子浓度可以高达每立方厘米10.25万个，空气清新，环境优美，1200。
1: 可能会有醉氧的感觉。
0: 哎，其实不只是广州啊，前不久呢，像宁波这边他也发布了一则叫做招聘野人 NPC，也是什么日薪200啊，包吃住啊，然后上班就可以让你发泄呀，相关负责人说第一期有600多个人抢18个岗位，
1: 多热门啊，这是。
0: 甚至有人专门从四川飞到宁波，那
1: 为了上这个班吗？
0: 对，也有人说过去招聘的时候已经58岁了，他希望说当做一种叫做职业体验嘛，就是他们就觉得说
1: 人生阅历更丰富一点，
0: 对，体验完就觉得还挺开心的。所以很多专家就说了，他说现在就是各个景区的那种 NPC 嘛，他可能就是风格啊或者类型还真的不太一样。
1: 对，
0: 除了什么野人 NPC， 比如说像武当山的这种武侠呀，古风等这种 IP 设定，
1: 还有大家也有看到，比如说什么孙悟空啊，就《西游记》里面的人物的 NPC 都特别多哈，
0: 都时不时的出圈啊。所以就是说，现在好像是我们除了逛这些景区，感受这种自然的风景之外，游客对于那种体验啊，沉浸式的体验或者说沉浸式的互动，它也有了一定的需求量。所以你会发现说，现在旅行的这种方式也都不一样了。传统一些景区的 NPC， 咱们只是说看看他在做什么，
1: 只有观赏性，
0: 对，
1: 没有互动性。
0: 没错，你跟他互动的这种机会其实也不多。但是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几个景区，它招的叫做野人型 NPC 啊，门槛比较低，参与感强，
1: 对，
0: 而且它不要求你比如说你的学历啊，你的什么东西，其实它没有特殊的一些要求嘛，
1: 对，不管你性格内向也好外向也好，都可以去尝试的哈。
0: 是，而且包括一些游客啊，或者说他不是游客，只是说我想尝试一种新的这种体验，我会有种冲动说我要去这个景区当一当 NPC。你看，这是一种工作，对吧？那接下来要聊的这个工作呢，给即将报考专业的朋友，其实有了一定的就业方向，
1: 参考，
0: 就参考啊。最近呢，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重型车辆的维修项目备受关注。那这个项目呢，考验的是选手为像挖掘机啊、推土机啊、卡车等钢铁巨兽快速精准来排查故障的能力。随着中国工程机械加速走向海外，那种既懂重型车维修又具备英语能力的技能人才越来越抢手了。中国装备走向世界，也带动了咱们中国技能人才走向更为广阔的舞台。所以呢，有一些学院，比如说像宁波技师学院，有一些00后的孩子，人还没毕业呢，就已被抢走了。
1: 人才必须得抢哈。那另外呢，有机会呢，就是这些被抢走的人才，他有机会走向海外哈。
0: 是
1: 啊，宁波的这个技师学院的老师就说了，他说没转正的时候呢，一年的薪资大概是

0: 20万，转正之后呢，一年的薪资应该有30万这样，
1: 哇，
0: 还是比较高的哈。
1: 是，像2025年，咱们国家的工程机械的出口额达到了601.69亿美元，同比增长13.8%，从装备卖到海外。然后售后人才却一度断档，比如说这个专业每年毕业生只有50个人左右，就业率那是接近100%啊，依然是供不应求的。所以说你看哈，咱们中国装备走到哪儿，中国技能人才就保障到哪儿的话，这种还是需要大家去努力的。
0: 对，
1: 360行，行行出状元，
0: 行行出状元哈。
1: 所以你看，
0: 特别是这种技术性的人才，你看，
1: 当然，
0: 又是这种钢铁巨兽，然后你还要会开，还要会维修，
1: 是，
0: 然后还要会英语，
1: 哦，
0: 就要求还是相对比较全面一些的哈。
1: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聊到的这几种工作类型，一边是这种不看专业背景，主打说哎我解压好玩这种景区的 NPC 的兼职，就是好像普通人咱们都可以去尝试尝试，对对对，门槛相对会低一些。那另一边呢，就是这种专业对口的技能人才了，还没毕业你就被企业争抢了，30万年薪，两种截然不同的就业样本，也让我们开始重新看待专业和工作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所以今天呢，蛮想问问大家的，各位您学的是什么专业？您现在从事的工作和自己当时大学所学的专业有没有联系呢？
0: 专业对不对口？
1: 哎，
0: 对不对？
1: 你是说，哎，我是专业对口，我一路就深耕我的专业了，还是我跨赛道了？
0: 学的专业跟现在自己从事的这个工作关系没有那么大，对不对？很多人可能都有，
1: 是跨专业开启了全新的一种工作模式嘛？
0: 对，
1: 所以欢迎大家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在评论区和我们来聊一聊各位的工作经历啊。901左海之声，我们等候着您。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中国历史上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四大美女，她们家喻户晓。但对于历史上的四大美男，想必大家都不是很熟悉，对于他们的结局知道的就更少了。中国古代四大美男分别是潘安、宋玉、兰陵王、魏玠，他们个个都才貌双全，据说他们出行都造成过万人空巷、争相目睹的场面，活脱脱的国民偶像级人物。潘安作为古代第一美男，你们肯定好奇他长什么样吧？历史上用美、姿、仪来形容潘安，这也说明他不仅长得好看，而且还很有气质。据说潘安年轻时，每次坐车去洛阳城外玩耍时，都吸粉无数，女孩们见了他，不由自主围着他，老妇人们见到他，都用水果往潘安的车里丢，都将车丢满了。这就是著名的治国赢车的典故。潘安也并不是一个长得好看的草包，他年少时就才华过人，被人们称作奇童，后来因文采盖世而显赫于文坛。他的西征赋、闲居赋、沧海赋、修心赋、芙蓉赋等等都是流传至今的名赋，唯一被后人诟病的是他在政治上的错误，因此潘安的结局也是非常具有悲剧色彩的。潘安出生在公元247年，是河南中牟人。按道理说，潘安这么帅，应该有很多风流韵事吧？结果却相反，他12岁时和妻子杨荣姬订婚，相爱终生。到潘安52岁时，杨氏去世了，他为亡妻写下情真意切的悼亡诗，之后并未再娶，也没有纳妾。他对杨氏的深情成为千古佳话，后世有潘杨之好的评价。潘安不但在感情上遭遇挫折，在仕途上也颇为不顺，他又帅又有才华，肯定总是遭人嫉妒，直到30多岁才出任县令。但是入仕后他没有站好队，经常活跃在当时巨富时崇的金谷园里，因此也被称为金谷24友。潘安的母亲经常劝他不要趋炎附势，他虽然口头受教，却始终改不掉，结果不小心参与了谋害太子的阴谋，被诛灭三族，死的时候只有53岁。
4: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5: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21。
4: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6: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4: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7: 哎，做人别那么累。
8: 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
9: 一起快乐。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欣宇。
0: 哎，今天不是跟大家来聊说工作这件事儿吗？甚至说来聊一聊各位的专业哈。当时您学的是什么专业呢？现在从事的工作和当时自己所学的专业有没有联系呢？因为刚刚我们有分享到几条新闻嘛，
1: 对，
0: 一个就是景区的 NPC 招聘，还有一个、
1: 这个应该是专业不对口吧？因为现在有这个专业吗？
0: 因为他没有限制专业。就是普通人

0: 其实你想尝试的话你都可以去应聘一下嘛。那另外一边呢就是真正的叫做专业对口了，
1: 技能
0: 专业的一些技能人才嘛、嗯、所以想问问各位，您现在的工作是属于那种专业对口、嗯、然后咱们一路深耕，还是说你已经跨专业跨赛道全新开启了不一样的工作的过程呢？
1: 嗯，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和我们聊一聊哈。
0: 嗯，
1: 其实专业对口大家可能工作起来会更加的得心应手，更加的轻松、哦、更加的熟悉一点，是不是？我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必像我们这样的专业它必须得对口、
0: 嗯、
1: 是吧。我们
0: 哎，但是我们身边其实很多主持人他不一定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
1: 嗯、就相对应的比如说新闻学也可以
0: 啊、哦、
1: 是吧。
0: 嗯
1: 还有什么呢，嗯，什么编导，新闻学属于编导之类的哈。
0: 嗯
1: 就是大概是这个范围之内的。
0: 嗯
1: 就也算是专业相对对口吧。
0: 是，就是我俩算是专业对口嘛。然后你看阿凯就有说了，他我大学读的是土木工程、嗯、但我现在在做短视频拍摄、嗯、这算跨专业吧，
1: 完全跨了。
0: 他说我上学啊那画图纸、嗯、现在扛相机，专业知识反正基本没用上吧、
1: 嗯、
0: 但是大学练的耐心和能力其实还在。
1: 对，所以还是有沉淀下来一些东西哈。大学期间学的那些专业还是有一定的积累的。
0: 哦，
1: 小文也说，他说我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
0: 嗯、
1: 现在在中小学做语文老师、哦、算是对口了哈。
0: 算、
1: 也算一路生根了。
0: 嗯，
1: 他说当年读书啃的是文学典籍，现在备课全都用上了。
0: 是、嗯、就像他们说的，说教育其实是有滞后性的。
1: 嗯，
0: 就有的时候我们在课文当中不太能够理解的一些语句，或者说明白的一些道理，
1: 嗯，
0: 你现在通过自己的一些比如说一些经历呀、啊、你感受过之后、嗯、能以自己的这种理解再去转达给孩子，我觉得这一点很棒。
1: 嗯，老周说他说他学的是机械设计专业，目前在工厂做设备运营、
0: 哦、这算对口吧？
1: 我觉得应该算了、
0: 哦、
1: 他说干了十几年了、
0: 哦、老师傅呀。
1: 嗯，技术越积累越值钱，
0: 可不，
1: 属于越老越吃香型。我觉得技术型的人才真的就不管年轻，应该是老了比年轻更吃香。
0: 那可不，
1: 还有一个就是
0: 有经验了嘛。
1: 学医的医生特别是老中医他真的也是老的，好像感觉
0: 我给你把把脉啊、
1: 嗯、看中医的时候你总觉得哎呀这个老中医一定经验丰富哎呀那个那么年轻还是找老的吧、
0: 哎、不自觉的会有这种刻板印象。
1: 其实
0: 所以你看我觉得很多的一些技术行业啊，就像我们说的他可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了，踏踏实实深耕技术之后，咱们就说专业就是自己最硬的底气嘛。
1: 嗯，子涵他说大学读的是护理学、
0: 哦、
1: 现在转行开咖啡店。你这个确实跨度有点大哈。实习的时候他觉得压力太大了，所以呢决定选择换个赛道。他说专业教会我的只有细心。
0: 嗯，
1: 这个呢放在经营小店上刚好能用。
0: 哦、是是是，所以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您当时大学的时候选的是什么专业，然后您现在从事的这个工作和您当时所学的专业有没有关系呢？
1: 嗯，
0: 咱们刚好是专业对口，然后我继续一路深耕，一路踏踏实实的、
1: 嗯、
0: 还是说我已经换赛道了？
1: 对，
0: 我可能换了更适合我的、
1: 嗯、那换赛道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心得体会、
0: 嗯、
1: 会不会觉得很辛苦，还是说换完赛道之后呢、依然是一个对自己很满意
0: 风生水起？
1: 对，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哈。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4: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3: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4: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3: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2: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0: 注意，大型都市情景剧马上开机，灯光、收音、摄像就位，演员呢？压力来了吗？
1: 导演，压力跑了。
0: 压力跑了？那疲惫在不在？无聊呢？抱怨呢？都不在吗？
1: 导演，都没有了。
0: 还有谁在？谁都行，赶紧先顶上。
1: 导演，我在。
0: 你是？
1: 我是快乐呀。
0: 快乐。各部门注意，

0: 下班，现在开拍，三二一 ，Action！
1: 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欣宇。
1: 各位，咱们来聊一聊工作啊，就是大家可以求匿名，没有任何问题啊。就是您当时大学所学的专业和现在从事的工作，算是专业对口不？还说我们跨赛道去挑战自己了呢？
2: 对，
1: 都可以来讲啊。求匿名，这位，他说我大学时候选的是软件工程专业，那我毕业呢就直接进了互联网公司去写代码了，完全对口啊。而且当时我身边不少同学在校就拿到了不错的 offer， 技术类的专业机会确实挺多的。
2: 我就想问这位求匿名的朋友一个问题，头发还多吗？是吧，好像是互联网这种工作，
1: 压力会比较大一些。
2: 对，特别是软件工程这种写代码的好像比较费脑，很多都已经把头发熬掉了很多了。
1: 健康还是要第一位啊。
2: 对，
1: 然后娟儿有讲，他说我学的是旅游管理专业，现在在做景区的运营，他说不算完全对口，
2: 但
1: 沾边儿啊。他说偶尔呢我自己都会客串一下景区的 NPC，体验一把，我觉得挺好玩的，而且还蛮解压的。
2: 浩浩呢，他说环境工程专业的，现在在做房地产销售，算是跨专业了。他刚毕业找不到对口的岗位，慢慢摸索发现沟通能力比专业知识更刚需。
1: 所以你看人生的赛道其实真的不一定说我一定要说哎，我专业对口这一条准入门槛啊。
2: 对，
1: 就说到就是专业对口这件事儿呢，我当时我记得在很早之前的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有探讨过，就是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
2: 你还会选这个，
1: 你还会选择你现在就是你当时大学选的那个专业吗？就是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哈，就是
2: 换你你会选吗？还做播音主持吗？
1: 其实我会犹豫，就我不能说我不会，或者说我一定还会，就是没有那么绝对，但是我会犹豫。为什么？因为
2: 要好好去思考一下，
1: 对，相对就会窄一些。
2: 对，
1: 那你的就业压力相对于就会大一些。所以你如果问我说哎，退回到你大学时候你还会不会选择这个专业，我真的要好
2: 好
1: 思考一下。对，
2: 你看阿哲应该算是我们的同行了哈，他说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现在在电台做后期，哎，这不就是我们
1: 同行
2: 同同行行吗？专业他说是对口的，当年课上学的剪辑呀、音频处理呀，就是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有的时候你爱你的专业，然后你的专业跟工作又很对口的话，你这样就
1: 觉得这是快乐的。
2: 对呀、就工作起来一点都不枯燥不无聊，觉得很开心哈。
1: 是因为我想了一下我身边的朋友真的还在从事传媒这个行业的，其实不太多，
2: 就是你们班上的同学
1: 不太多。你看我们同学的工作有什么哈？有在证券公司的朋友，然后有在大厂的朋友，然后还有是什么呢？还有私教，他是教练，就是你会发现好像按照就业的门类来讲的话，
2: 五花八门，
1: 五花八门，很多元化。
2: 其实我觉得专业对不对口应该有多种原因。有的是觉得自己的专业可能在这个生活当中找到对口的工作岗位压力比较大，比较难找，
1: 是，
2: 所以他不是不想找，是迫不得已要改赛道。有的人可能是在经历的一些过程当中发现哎，这个赛道
1: 更适合我，
2: 对，更舒服，更适合，不吃力，所以呢就主动的选择了变赛道。就我觉得每个人可能情况不太一样哈。
1: 是，就是之前我们聊到这个新闻说景区招那个 NPC 嘛，然后就让你合理的去发泄一下，叫做带薪发泄嘛。我忽然觉得其实我也蛮想去尝试一下。说实在的我会心动，
2: 我也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啊，
1: 就是很好的发泄机会。
2: 18个岗位有600多个人去应试，而且还有人专程坐飞机去应试。就是它是一个门槛不高，但是又让你能够身心很快乐的一个工作岗位。
1: 是，
2: 而且还是兼职，就是你觉得可能高兴了，
1: 哎，我
2: 想
1: 去
2: 做了，去体验。那这两天我可能没有这个心情，不想去跟更多的人互动和沟通，那这两天我就不去，
1: 我就消停会儿。
2: 对，所以他的自主性比较强一些。
1: 是，然后求匿名啊，他说我当时学的是车辆工程，车企技术岗，算是蓝领啊，然后先

0: 现在呢算是专业对口，但是当时我身边真的不少这种同专业的同学还没毕业就被收走了、就是到那个企业收到了企业的 offer 嘛。
1: 嗯，
0: 他说真的就像你们说的，专业的技术人才其实是很抢手的。
1: 嗯，所以嘛，过硬的专业能力就是求职的敲门砖。
0: 嗯，
1: 对吧，有技术在手不怕，所以某某某技校啊什么的
0: 学一门手艺，
1: 对，就不怕将来没有就业的机会，
0: 给自己托个底嘛。
1: 嗯，
0: 大家依旧可以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来聊一聊哈，就是如果说再让你去选择的话，你还会不会选择当初的这个职业？
1: 嗯，
0: 然后另外也可以跟我们来聊，就是您现在所从事的工作跟您的当时所学的专业到底是对不对口呢？您是属于说，哎，我是对口专业，我一路深耕下来、还是说我就是换赛道了，
1: 对，
0: 然后我现在也混得风生水起的呢？
1: 都可以
0: 跟我们来分享哈。九零一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各位。

0: 小时候，快乐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
1: 你拍一，我拍一，马兰开花二十一。
0: 长大后，快乐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快乐。
2: 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
0: 成熟后，快乐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快乐。
2: 哎，做人别那么累。走进快乐下班路，回家路上我们一起快乐，一起快乐。

0: 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欣宇。
0: 求匿名啊，看到了，朋友们就是可以欢迎大家求匿名啊，
1: 因为说到工作嘛，大家
0: 对对对，相对就是觉得
1: 微信名比较容易暴露自己、
0: 是是是。然后他说我当时学的是会计，但是现在呢，我是做一个网店的销售。他说算是跨专业啊，当时。为什么要跨专业呢、他说我不喜欢天天对账，
1: 我也不喜欢，
0: 我这个脑子支撑不起。他说我就想换一个简单松弛的生活、虽然收入可能不那么高、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内心是轻松的。
1: 对，其实什么工作内心舒服是非常重要的哈。
0: 是
1: 阿远他说我学的是临床医学专业，目前在医院，专业算是对口，周期很长，需要持续的学习，
0: 是
1: 这条路需要长久坚持。哇，我特别敬佩学医的人。真的我觉得那些专业的然后学的时间又长，然后专业的东西又多，
0: 是
1: 我觉得学起来真的还是比较辛苦的，
0: 一定要学霸级别的，就我自己感觉说一定要成为学霸级别的，
1: 对，
0: 你学医才相对会容易一些。
1: 是，而且包括学成之后就参加工作之后，我觉得医生也是比较辛苦的一个职业。
0: 是的是的，
1: 经常手术了或者看诊了都要好长的时间没法休息哈，非常的辛苦，向医生朋友们致敬。
0: 哎，对啊，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啊。
1: 对，
0: 小冉有讲，他说我当时学的是动画专业，然后呢现在是做一个行政文员啊，他说现在 AI 发展的这么迅速了，还好跨专业了。他说你都不知道我身边的朋友一直在吐槽说这现在内卷太严重啦，他说我现在呢也会画，但是不是说成为一种工作，而是把画画当成了业余爱好
1: 啊，这也是不错的哈。
0: 嗯，
1: 还有另外这位叫做阿瑶的朋友，他说我学的是商务英语
0: 啊，
1: 现在在景区兼职 NPC。
0: 那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野人 NPC 有没有兴趣？
1: 有没有你啊？主业他说是外贸，主业专业是对口的、NPC 呢只是周末去解压玩一玩，体验感很有趣。
0: 是，就是有趣的 NPC 哈，就是我能接受的 NPC、比如说在景区里头跟游客互动，我就觉得很好玩。像说刚刚广东啊什么宁波呀，然后招那个野人 NPC 嘛，就是你还可以跟
1: 想去尝试的，
0: 对，还可以跟那个游客
1: 猜拳
0: 石头剪刀布玩游戏嘛，我觉得这种 NPC 我是可以去体验的。
1: 那种我们经常去的那种比如说神秘小黑屋啊、然后阴森森的那种小鬼屋，那里面的 NPC 你会去尝试吗？
0: 你别说尝试了，
1: 进都不感兴趣。
0: 我但凡去这种密室逃脱
1: 啊，
0: 我选的一定是没有 NPC 的，就是因为
1: 被吓到。
0: 有 NPC 啊，人吓人啊，真的容易吓出事儿来。
1: 那你做 NPC 的时候，你可能会
0: 觉得不，我都不会选择去做，就是这个类型的 NPC， 因为说实在的，不敢。就是我如果要去玩密室逃脱的话，我最多会玩一些，比如说我坐在那儿开始分析这个剧情推理类的，然后或者是什么呢，比如说逃脱类的从哪儿逃开，但是前提是我所有挑战的这些密室逃脱
1: 必须没有 NPC，
0: 不能有 NPC。 我可以接受微恐但是不能有 NPC。

0: 自己。
1: 确实对女生来说还是个挑战，
2: 我觉得很可怕，
1: 胆子小，对，
2: 是。然后乐乐有讲，他说我学的是数字媒体技术啊，现在在做游戏建模，然后再加上 AI 这个风口算是对口。嗯。

0: 很多的朋友，越来越多的孩子，他会开始规划自己的未来，
1: 对，
0: 就包括说，哎，我接下来要走哪一条路？我是继续考研呢，还是我有其他的一些职业规划？那我就开始在大学这四年，甚至说我再加上考研的这个时间，我不断的给自己的身上加一些砝码，导致说，哎，我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我去求职的时候，会不会相对别人来讲，
1: 加分项，
0: 对我更容易？就以前的时候。没人跟我们讲这么多，你知道吗？然后当时我们说在校的经验是什么呢？比如说你有没有参加学生会，然后你有没有组织一些大型比赛，对，社团的这些经验，
1: 对，
0: 我们求职的时候会有问到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就是看你这个日常的其他方面的一些积累哈。
0: 对，所以孩子们不要浪费在大学的美好时光。
1: 对，另外呢，卫东他说我学的是工商管理，但是现在开了一家小吃店，我算是跨专业了
0: 啊。但是你也要管理这家小吃店呢，
1: 还是有一点对得上的。对，你是老板嘛，肯定要管理员工嘛。
0: 哎，这算是什么呢？就是把书本的理论，咱们落到了实践，落到了你的烟火日常当中。
1: 对，其实还是学以致用了哈。若曦他说我是学舞蹈专业的，现在在做少儿的形体老师，专业很对口吧？他说大学的基本功和教学理论上课全都派上用场了。
0: 哎，说到这个，我就是要说一说，就是学艺术的朋友啊，就是因为我们这播音主持其实多少也算是艺术类专业嘛，对。然后呢，包括像舞蹈啊、音乐啊等等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包括乐器。然后很多学艺术的朋友出来其实都当老师了，
1: 对，
0: 就是教孩子。比如说我教孩子弹钢琴，我教孩子拉小提琴，我教孩子普通话等等等等啊，你会发现说，哎，好像跳脱出专业的，比如说，哎，我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以主持人的这种身份角色，然后我跳脱出这个角色之外，我好像还有一份能够养活自己的能力，我觉得这一点其实也很棒，
1: 而且不断在温故知新当中，也会让自己的专业越来越强，对不对？就如果你长时间不去触碰的话，你的专业可能慢慢的就会，比如说淡啦，或者不熟练啦。
0: 你别说慢慢触碰了哈，就是如果我们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假期，开始的第一期节目，会出现嘴瓢，
1: 对。
0: 是，真的是会这样。所以当时大学老师有要求我们哈，他说你学这个专业，你每天你都要去练声嘛，然后你要去练你的嘴皮子嘛，你要打开口腔嘛，等等等等。所以你就是发现说，
1: 这个熟练度，
0: 对，这段时间如果嘴瓢了，就是确实你这个专业方面你生疏了，要不就是什么呢，长口腔溃疡了。
1: 也有这种可能，就像我们一段时间不开车也一样的，
0: 对，手生，
1: 对，有好长一段时间不开车，突然就开车的时候，你也要适应一段时间，不然可能这个技术就没有原来那么好了，生疏了哈。
0: 是的，所以你看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收到了大家各种各样的留言，来分享自己的专业和自己的职业故事嘛。那有的人算是本专业的，叫做深耕前行，那也有人就是跨赛道了，我们有看到说在全新的领域你也做得风生水起的，包括今天我们盘点的这两条新闻啊，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其实就业这件事儿，它从来不是一道单选题，专业可以让我们有前行的底气，但是不是职业的边界哈。
1: 对，其实人生的赛道呢是多元化的，没有一个唯一的正确的答案，
0: 是
1: 只要你付出了努力，你就会有收获，而且每一份努力都值得被尊重哈。
0: 当然，
1: 无论你选择哪一条路，认真的生活，踏实的做事，就有自我价值。
0: 是的，所以今天陪伴各位的时光我们先到这儿了，那就约好了明儿见喽，
1: 明天见，
0: 拜。

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熟悉福州的人都知道，三山两塔一条江是这座古城最经典、最动人的城市格局，而乌塔与白塔就是守护福州千年的两座城市地标。两座古塔，一南一北，一黑一白，遥遥相望，静静伫立在老城街巷之间。历经千年风雨洗礼，塔身古朴庄重，纹路沧桑，每一块砖石都沉淀着深厚的福州历史底蕴。乌塔挺拔沉稳，依山而立，白塔洁净雅致，通透温柔，两座古塔风格不同，却同样静谧安然。千百年间，两塔见证着福州城的朝暮更迭，街巷变迁。古时它们是城市最高的建筑，指引归人，守护一方水土，如今它们藏在闹市之中，被绿树民居环绕，成为老福州最温柔的风景符号。闽式生活第八十三弹，清晨薄雾青龙塔身，古朴悠远，夜晚灯光点亮双塔，温柔璀璨。双塔不语，却守护岁月，他们静静伫立在闽都大地，守护着福州的烟火日常，也定格了这座古城跨越千年的温柔与从容。

0: 9:10，才超过十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时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

0: 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1: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庭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2: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1: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2: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1: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2: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我叫丽梅，20岁离开我的家乡宜宾。
1: 我叫张梅令，19岁离开我的家乡河北邯郸。
2: 我叫朱文强，19岁离开我的家乡山东。
3: 我叫胡雪琴，14岁离开我的家乡达州。
4: 我叫徐伟，23岁离开我的家乡西安。
5: 我叫苏畅，15岁离开我的家乡绵阳。
0: 我叫李静，25岁离开我的家乡雅安。
6: 我叫罗月，16岁离开我的家乡自贡。
7: 我叫小霞，19岁离开我的家乡重庆。

义子，有些欣慰地说，有回国的希望了，有回国的希望了。我们这里这些年轻小伙子有的是本领，简直就像是锦缎绣绸一般，叫我不知道裁哪一块才好呢。这时子贡已经由鲁国回到魏国，仍然陪着孔子，他看出孔子是想念家乡了，便在打发冉求上路的时候嘱咐道，有机会的时候还是要想法子把老师请回去呀。我想孔子有这么多的弟子，不仅是学识出众，而且呢是非常的爱自己的老师呀，这一点也是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爱是相互流动的。孔子呢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而弟子们呢也是对这份教诲之恩涌泉相报。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文书说到了，李太后为做龙袍的事儿是一锤定音，由90万两这一下子就砍到20万两，然后给首府和大内的总管都给敲打了一顿。冯宝心里边是更加惧怕这个太后了。
3: 太后说的对，奴才一定记在心里边。奴才和张先生两个人都是亲受顾命的老臣，我们就应该忠心事主，事其本分。我们两个绝不能因为个人的成见闹义气。好了，冯公公，既然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张先生，朱恒申请致仕这件事，你的意思如何呢？这功夫，张居正看了冯宝一眼，看看冯宝没态度，马上回答一句：“臣以为皇上可以恩准朱恒告老还乡。”李太后早就想把朱恒撤了，就是没有机会下手。可是今天这个太后又想收买人心，你看她又流露出留恋之情。哎呀，朱恒毕竟是三朝元老，就这么让他走了，天下人就得说我儿子无情。是啊，臣考虑这一点，臣建议皇上和太后开一个恩，给朱恒晋升为太子太傅，另外再给他加荫一子。就是说，朱恒的后代可以每辈有两个孩子世袭为朝廷的官员，这样朱恒就可以风光体面地告老还乡，对皇上更加感激了。太后在那低头想了一会儿，好吧，就按张先生说的办。哎，张先生，朱恒这一走，空下工部的尚书一职，你想没想好应该由谁来接任呢？臣已经想好了，臣让吏部举荐三个人，然后让皇上定夺。其实首辅张居正本想趁此机会

推荐他的好友李和，但是又考虑今天冯宝心里边有股气儿，万一他说几句不利的话引起太后的猜疑，这个事儿就可能办不成，当时就把这个念头打消了。这个时候张居正一看所有的事办得差不多了，他还有一件事要跟太后和皇上沟通一下。臣今天还有一件事要奏明皇上啊。张先生你还有事？臣的老家荆州这个地方历年税收都完成得不错，不过去年开始这税收排在全国十大税收最后那一名，就是倒数第一。臣心里边考虑这里头一定有问题，臣打算把现在的荆州税官换一个人。臣的意思是想让金学增到荆州担任荆州的税官。你说是不是上次见到那个金学增啊？是，就是在大隆福寺您见到那位金学增啊，皇上府里填税收的事就是他提出来的。听说这个人对朝廷忠心耿耿，在国家财政最困难的时候他还赢了几万两银子交给户部，这个人可是个能干的人才呀。他管钱皇上放心，好，你跟吏部沟通好就让他去吧。李太后又是来个一锤定音。张居正一看这件事办完了，他回到了内阁，马上派人把金学增找来了。金学增啊，我急忙找你来有要事跟你商量，首府您尽管吩咐。我的老家荆州府是个非常富裕的地方，但是去年税收在底报上你已经看了，全国它倒数第一。我的意思是想把你派到荆州任荆州的税官。现在的荆州知府赵谦，过去他主政税官。据我所知，这个赵谦他有一定的规矩，要想得到实惠，要想挣大钱，都得到他家拜访拜访这个荆州税官。这回他可来个狮子大张口啊，你是来而不拒，越多越好。在他眼里头，哼，只要白花花的银子躺进我的腰包，我管你这个那个的，什么国家的税收啊，什么老百姓的死活呀，玩蛋操去吧。我呀得搂我就搂，我有投入就得有产出啊。他就开始大笔大笔的搂钱，就这半年多时间呢，这钱让赵谦贪的是不计其数。这些商人来自全国各地，把赵谦的脾气秉性爱好全研究透了。别说你个赵谦，就是你李谦张谦也躲不过这些商人的糖衣炮弹。可是好日子不长啊，就在赵谦想继续大贪多贪的时候，全国税制改革了。那么既然税制改革了，荆州税官就得换人。他这功夫本想找张老太爷继续留任，可是户部尚书王国光跟张居正已经定好了一个原则，原来税官那些老堂官是一个不留，以免后患，全是新派来的。赵谦心里边暗暗的吃苦啊，哎呦，那么赵谦干什么去呢？要说这个首府也真对得起他，说对得起他，实际是给他老父亲面子，把赵谦的官儿就给提起来了。可是万万没想到

0: 就因为赵谦的升官，把赵谦送上了黄泉路。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映画馆。
1: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陈思诚编剧并执导，张译、马丽、陈明浩领衔主演的悬疑电影《神探之痕迹》。这部电影讲述的是1971年槟城色魔案、1983年特大杀人抢劫案、1998年公交车爆炸案到2016系列强奸杀人案，从不被重视的技术员到屡开先例的痕检专家，由张译饰演的崔寻潜心多年坚守一线，与马丽饰演的法医黄仁德、陈明浩饰演的刑警王卫国联手破获重案要案，创造了多项世界先例。一双看穿迷雾的眼，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一段又一段艰难坎坷的路，不断寻找着真相与正义的痕迹。影片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公安部首批特邀刑侦专家、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同志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创作，取材于真实案例。电影将镜头对准刑侦幕后的技术工作，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他们在蛛丝马迹中寻找线索，在每一次现场侦查中与犯罪痕迹较量，既能看到刑侦人一代代的坚守，也能看到他们在有限条件里彼此托举，于毫厘痕迹之中反复验证，在争议和困难中一点点推开真相的大门。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一部见证了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如何用一枚指纹锁定真凶的悬疑电影《神探之痕迹》。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下期见。
2: 痕迹从不说谎。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哎呀，流量不够用了。哎，这里有免费 WiFi 耶。不用白不用。
2: 先别连，公共 WiFi 可不能随便连。
1: 啊，免费的无线网络还会有问题吗？
2: 当然，商场、车站、酒店的陌生免费 WiFi 大多没有安全加密，一旦连接，你浏览的记录、登录的账号、个人信息都可能被窃取。更危险的是，如果你用它登录微信、网银、支付宝、转账付款、输入密码，信息很容易被黑客截获，轻则隐私泄露，收到诈骗短信，重则银行卡被盗刷，造成财产损失，还有虚假钓鱼页面、手机木马病毒，隐患特别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总说不能够乱连公共 WiFi。
0: 陌生免费 WiFi 暗藏安全陷阱，网络安全无小事，提高网络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4: 地势报道家乡新闻，
5: 真实记录福州发展，
4: 经历福州。
6: 海南话的福州乡亲，你个能好？我是冠霖，欢迎收听今日福州。今日今日福州的作用内容后，丢人多福州丢人是原丢。落个猪头赶往红镇，今抓时间为民做好，多对我省现在话卷的端红运争先。更多力度推动珠毛区福州片区高金融发展，努力为各卡卷的现在话国际上车打造贡献。目前台后珠毛区福州片区昨天丢开做两位。免疫大车原始运营加美降价，福州地铁多举措保障国庆假期出行，这个晴天算啥呢运。港湾内北下福建省委主委丢论多福州丢念原丢多清一后期贯铁习近平总主委在福建更有的丢有公话丢有知识撇色精神，大力短信很远，习近平总主席多呼吁更有基因的端游历练，赶短短时间落个猪头赶往红镇，多对我省现代话卷的端红运争先。呼吁省委副主席、福州市委主席郭玲玲参加，上百里矿监督官天安西街39年醒酒店，转换为典型了多上百里矿监督指引下，30年来福州华电醒酒，丢令领金跳出公盖，举杀观看点定。听翁讲话，习近平总主席多呼召更有基因，亲自坐梯片叶上百里矿监督官厅的行动过量。伊讲，上百里矿监督官厅虽然进出，翁很多重要的政策营业、监督营业、时间营业，广大同我干部多认真学习量话，都成坚信，东建高地整体万界，多牢固处理干坚信，将靠政策官保技工军力，不度虚命，不傲虚功。强化监督虚密，主动同调描写，坚持收拢难度回教地，受应解多受应干，地主穿梭久久未攻，外跳枯干，担当走位，转动一瞬间，十磅短信那个，并也不断化缘滚断，又受动了兵工华电依赖的胡椒菜进而胡奥端拎，是习近平总主席多胡椒跟有基因剔除，马上就完，今抓时间进行的生动案例。丢令领金参观，马上就完，紧抓时间，进行电视观，请与户口窗口跟公众交流，了解以充修理等。

接货。一记有马上接完精抓时间，太险了，当然先者赶中止，太险了，当然要让走空。多警惕一时间筹战者，为以免筹战者，提出多提高效率，最大时效。街镇就空上下居屋，家居上上上下院客，要化之我户屋，努力打造一流阴霜环境，更好户屋企业赶共振。当年市管委总主任上侯聪啊，亲自关心推动的聪啊办学区改造项目，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居民很好生活的聪啊新娘。第二年间参观聪啊应家生活馆，降低社区动工户屋锻炼，很好便秘也安定，赶共振瓦凝乱拉加锁，定在街老社区家务，多加好动赶之物赶共振的热心觉，摆好共振身边手宽心手。第二年之后市管委总主任领导从亚办学区街道的行动实践，彰显了人民之所以经济进化。新今天说，多清华一些新时代保卫工程，多基因地理所下载消化居屋，解决好工程几难超盘的，不断增强工程的黑大间、黑好间、安装间。第二年由胡椒龙源货，主查查看数位端我实践起点电厅。屯翁市管委总主任当年郭建温嘴亲自决裁干部署推进数位户管管理的探索实践，第二年分区规划管理数位户内等情况，以至有户管是数位端我管理的输入按钮干实践起点，多清开班后新移动扩给居民干商业变改的端大建筑建筑自己创建扩给结果点，强化数地桌面户内因正不予干发电壮大专精地新企业，加卡推进数位护管管理，努力打造数位端我管理护管院病。第二段，第二强调，全省各地各部门多大多地区跟进、地区执行，正在不断新行院市管委总主任多护管更有基因开创的，包括虚乱在后、真心在后，加上时间先过，顺者顺我，好虚乱、好理念、好方法，建军时代建体清好生活独行，瞄定新护管管理目标莫本身。推动护管各行专业迈上新台阶，为百姓做好，为中国大国多做贡献。你别好，胡椒菜切入五县台后珠毛区胡椒片区所提调会做两位，强调多轻易好事关贴，市管委总主任关于轻易推进主要贸易青年区管理的端游知识，跟多护管考察事宜端游讲话进行。林静老师护管省委省政务部署要求，建体三百里宽建筑工程输入进去，正在播清华珠毛区胡椒片区管理，以高水平对外扩宽促进清净潮改革、高智能发电，努力为加强管理现代化国际城市多做贡献。多听取珠毛区胡椒片区管委会及朝南区、马梅区、湖昌市松光居老健康会报后，目前大全行肯定了珠毛区胡椒片区今年取得的成效。以至有今年主要贸易青年区是同端央多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端游建筑决策，多青一些珠毛青年区提升建筑带动齐带动长居住界，努力多对接国际高标准建贸建材，轻易推进高水平建楼型开放等方面，形象更多独跑性、影响性、标准性的创新成果，推动珠毛区胡椒片区建立迈上新台阶。吴显大强调，多加强改革整体描绘跟协同之下，推动珠毛区建立跟诺亚云海发电示范区、海西后新区，对应的龙国生活等国家建筑联动，做好精彩树立混大叠加效应。加强建楼创新成果互相推广，不断提升贸易投资主要化、便利化水平，多发挥海西、九、大等第三优势，一头海军、空军推进多省联网通道建立，培育众多进车出口、交通制裁、跨境电商、包水家等新兴业态，以贸易发展带动项目落地，商业秩序打造更加开放、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多家眷干部培养交流，观众完善口号机制，其他珠毛区干部担当组委，集中创业，加强打造所知端外贸跟创新业高素质专业化开放型干部队伍。多提出优化珠毛区管理体制，加强地广区实体化运营，建立珠毛区储地、蓄地跟设立部门均等大地，加强协同联动，以在发展效率。且西村珠毛区打造成为胡椒创新发展的各地，跟扩大开放的参考。
你别好，你看你那年湖州在西平安庄松段州开龙以来，多古老区华安万村乡已改靠广东语言。活动会在正午、前夜、下午都婚礼了。总理对了，移民公证涉及所以安庄婚礼。开龙以来说，西平安庄尊连到地理风向环节，论点风听。湖州在农业农村国居住安套约占环控，对了三地中朝婚礼。湖州在启动干光国庙地，弄马塔纪录都跑。处大低温新加坡岸，推动最良业高金融发展。七点推进乌东西为马基端经营区建立，教管乌东西阳光干管模拟，创意财网络创意危机行为干财预见，地内提算下，艺术的华秋郎修好视频安装，云向海湾、吉隆海湾、马尾海湾，扎实开店，进奥视频，广末修好立矿领导行动，教管扣岸加树地加切扎干管别矿。为了写地了，列节送断带，短波快点集中拍开活动，又请在市安委相关行政单位中啊，为全面送断视频安装国家标准个人最新环节，绿灯外间服务大件，全面点草最关心的视频，又中央银行先断建材，并也同意让视频安装干道变大，可取可干。据了解，本次松段州精心齐起推草 A 加三系列助力活动，以做回笼活动为核心，随时推进多诺、大根、英台三大分回笼活动，分别开展视频安装镇口岸、镇社区、镇企业活动。松段州基因各地各种开展绿地外建、绿山外建等便民服务，市民可先段跳送视频送件，也可以将主角为素材。水窝、暖炉等上高快建店，宣销免费快手晒炸糊哦。你别好，今日要胡建林第五届高铁竞选号糊哦我，去龙二里做了解教。聚焦高铁竞选号，跟小米企业创业难、运转难、数字化短信能力不足、精彩戏曲、麦吉斯等现实通电、北面速递黑客糊哦平台，你见算想。并带自己被带协协服务举措，助力转型江苏企业体制整合，创新发展。北面速递协协服务平台以手机端小程序为主，由胡建林启动干管国际楼，胡建林高铁输运企业协会牵头搭建，在转型江苏经营能力，共形成数据互联平台。今日打开该平台小程序看一看，平台协助企业互联、企业服务、高铁服务、协协人才、速递互联。电商互联、金融互联、技能培训等被大互联类别。为满足市民游客也有环听出行需求，港务三零号、三五七号湖州地铁转向往末班车通二与廿三零三零分，由高翔路轮端站出发。三五一号到三五二号高翔路营运末班车时间不变。也就是一号辆、二号辆、四号辆、五号辆末班车，每天廿三零三零分出发；六号辆及滨海快线，每天廿二零三零分出发。需要注意是，港务三零号、三五七号原动营运期间，六号辆跟滨海快线行车降价时十分钟，滨海快线拿开行普通列车。港务三零号到三五七号。一号辆、二号辆、四号辆往高峰时间调整为成立定到年历零。港务三零号、四五七号南历五号辆往高峰时间调整为成立定到年历零。期间一号辆、二号辆高峰最少行车降价时使用三零秒，四号辆高峰最少行车降价时十五元，五号辆高峰最少行车降价时六分元。四五一号营运开始时到四五七号营运结束时为止。湖州地铁转向往免费打车。你别好，那来鬼面弄岸婚姻家庭新闻，中青代表台湾青年在在湖州台湾会馆，举手系马前进。弄岸中青代表军动克隆前代记忆系列，昆明写家明代我留在第三季片状更牛，今日又突破徐老跟中青记忆端信托先辈前代主席。记录明代东宫东王的历史脉络。昆明写家明代安留在小基于李矿的三年发布，记载大外大乱高群文写以千代记忆。第二季于李矿的五年发布，
装潢为头点搞，明我心虚以及旺

0: 中我右满中练等信息千大一立须马路。第三句中给你话句更多信息千大一立须记忆。预计马尼马乌我多台湾华黑。懂你诺安婚姻家庭和欧亚人多虎州台湾会馆结拜。中为在运诺安婚姻家庭提供精彩资讯联谊交流有话体验等顺泰话互动。今日由湖州市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今晚端午假期，红马乱地地接往来红娘银王交流，往来也多，提需提心。高温年五啊，高年七号，马妹高马祖，温夜高马祖，南内红娘，今年过节年内接红菜，包括往来旅客，所以高话五人都应酬。李冰英卡流罗，高人帮送送币，正当帮不来谁点你。讲我社交话讲年次下，第十三届市调之路过节电影节湖州电影活动举办，本次湖州电影单元精心赠送全球优质影片，涵盖多国精品力作，其中包括乔伟经典《星星动了》、《谢谢工作散播曲》、高雄悬疑作品《麻雀摇曳》、王晶地狱影片《天空与冷上面》等一系列兼具耶鲁国度跟观众可感到的佳片。电影期间，高电影段次几乎断断不断，早有休息。不少热门段次票也压着马旺哦。隐秘推荐高段顶好，又是一段光阴，听见谁喧嚣断羽毛，带你的感动更震撼。海内外湖州乡亲，一双就来见南艺经历湖州，感谢你们的收听。
1: 湖建省新闻到来慰问会举办电话社。狂舞高矮，悲催逆催，五三逆催。
2: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天真。
3: 真漂亮，高波波。
4: 左那是有一个友，你不要客气吗？
3: 一年半的甘露春，一年半的甘露春。
5: 有美丽叫马乡，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局，女乖给你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0: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胡椒味气过谁呼给？现存团圆色彩丰富，还因寄送与爱的护给，使过去胡椒家家户户做念的标配。胡椒名友，使你我国语歌台拢就创造，使你我几件同做念。护给也来面都好运外，米拉天书。三分之寒端，有十六寒，伊哩地面就跟护给有关。做了寒正经是胡椒城内端游刺激所难尊多欧米兰波兰意兰蛇年蛋菜结蛋做瓦蛋恰兰蛋帕铁蛋大面蛋月老兰蛇基端比较特别的寒端应该颇要以修之基配为业的胡给基配在轮修稿里就被多寒端坡解向端月来定配每到节载寒端泼满了几配几圈迷茫也应出清几配寒之后时间旺哦每位爷能口口松动黄远海音就做一阿华为几配人今天的节目那我就带大家这可了解了啊寒是三分之寒而之寒端最难端而所料的寒端色招悬端气难的色教难熬的感管律欢顺练白洁君眼难令阿奶奥阿奶奥对眼就来做夜翁三分之寒是那个国家离婚之楼以挖话说多离须华电以过亮端婚具寒细有烟扁混寒面清旅游变化基普亚

0: 曾经谁慌，亲为立些翁，护改你立些莫，谁动落亮你讲那莫，莫为护亮恶意，阿乃恶恶婆昂，哦金坏之昂，南宋家底我念，也就来因内款白念。丢多真的修睿胆心机参加扩举聘定总我之后位居在乎退休回家后当地唯一立几大开户荒应亲开户利胆心机属居在开户利之后不渐渐又荒演变为寒明安因为总我几大之计也亲几大寒但是莫尽留意国内鼓励习惯输亲及配合未来选择时候要点内开始及配合被荒原的海音叫响了及别合及配合故我所以命案断锁在我有地使断锁乌来民国司机距离艾金龙丢多及配合难才阿奶后边无所谓依旧生物卡六我又搞了孤诺零松线呼声何干过了几年艾金龙多六岁退居祖国开仓讨客发现对岸结业里六个孙的女婿正是林姑娘只能为卡莫娘加二孙代林姑娘宋秋多少存烈烈哥哥艾金龙马孙就回报奶奶的公托之后艾家挪妹女苏木公英林家远远答应就多于那年结婚之了呢我说明我问你送你林松县不寒被捐送一军艾金龙莫西从军说他有经营全命王苦苦哀求但是我令不为速动艾金龙跟林松县不惧威胁不为捐报最终双双被挖挖休息化为说他温冤这个野姑娘跟罗纳买跟主演带爱情批决一举东军你的世纪你的年代被搬索命缺无赖取命活力翁冤无赖年代不改编为命缺烈夜王公头参加花龙地区修改黑缺观摩会演黑带带状至今鼓励庆修霸人希望以断通缺目多想在华电灯基普人也经历了干扰、拓宽，又修行变相借楼，也来体验相为了冤家地名。所以在印尼的年代，基普人管理方扩建为马路，叫做基普路。但是国内管理习惯称为基普人跟管理方。
1: 古韵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昨天基普人那里女孩刘玉英，曾经按地拉往边境的人。伊哩车主老师曾经住在家印借老面衣几百元救杂往病间捐苦印刘玉英精密能干播视频干播恩松天湖第五目睹清丢定护白虚光灰圈多难熬的开了阿监中退居领下接近散罪念婚写七回多虎椒住在偷袭以西会友基普人故建造了一来一屋从清公鸡带信兼有罗摩索女领修念伊里体验为基普人被采搞了好依靠逆矿念三屋出恩海翁总距离以两捐区伊里错亚多基普人伊里体验不翁天里早为护卷海黑命安野路关塞尔下家序是基普人孤弱一所的地标沿落虚卷于命带青蛙令狗命定曾经多证的冲板月报数会天命地母水运动机刚水量进步青面多证的心力呼卷后生联合会助力会电青面运动王点红冲板要内抹黄冲洗也移去早为想来兵工地点天力早为

0: 为宽限公司苏西人。基佩人而误死，是先害基美耶稣，加以动名会。多胡椒跟黄田宏定助理面后写，创办护卷新报送断基美。以教你爱念生活，多管要爱总统护庇于。之后爱白花宫大本营十一楼。
1: 多谢义义，多打计义气龙，遇上遇上好何干？需要是我，需要是气，岂可是叫连叫？不通这个，难怪见了你真。平淡无笑，可笑狂徒是猪。哎呀！我今日爬上去，你的事仔也咪俾事呀？遇见波仔也是兄，先包正嘅，多乃污浊。此女之作邪，我但爱杀，命报咩嘅啊？太爱晒啦，所以一路靠我跪八字，乱一摆嘛。
2: 多打好好，怕什么劲啲头啊？小姐不赖头装，抢头。

来听你解语，不应做到平凡无

0: 吕布谢谢老哥，跪在谢老马，
1: 看见娘哦，我多爱求求买单的金牙团，你只该金牙为父王之我，可好鸟居民？
2: 好没到，
1: 本大人多了好几位可对鸟，今年穿两金牛家中，将中一名海女强，你一论为金一论的恩牛女，可奈咩苏里咩古人一人。请到来我为你唱，一代宗啊是女王他翁天强，把你给我老皮老婆，因为昏迷的高外他的恩当当，祖怀的古人也被捕，红毛老王赶快美女

0: 求翁诶，故我本大地诶八字点名阿达好哦，故阿伯阿个古里话，故阿阿伯中意话，诶，家里阿个只话诶，钱老阿。姑母阿涛阿卡阿高阿姐阿董阿海哎呀阿秘境胡椒的啊苏鲁哎鲁阿嘴
1: 真的请分几双见面钉好好请老年你说的
0: 买手鱼叫你先前到面座啊！这样那种也难为财难莫人。哈，阿你听啊，咱我前到面座啊，前到面座。

0: 身家面见多情。
1: 哎，咁啊，小安，面见恩官大人，小来请避顺水。
0: 定婚妻招待出门，你必帮我预知一阵。我女长过断后，你呢会何？
1: 阿公阿公，阿女就来开玩笑啦。
0: 好死你那女贱，黄丁呀，黄玉。
1: 哎呀，说的莫为就抗议你话冤啊！哎，咋来跟有话叫啥用？公阿兄，大爷是多好，是王金英解保下情，
0: 王丁啊，狂玉，
2: 阿莫家仔，可是那老女夫妻是吊灯吊车吊山吊饭，这来一件，那来一件，阿外家仔哪来吵吵吵啊吵哪啊你，阿外家仔不找王丁哥。这个猪。那都是民工的，也没得有外籍。
1: 知道人到那跟外头呀的，都去到那等，到那地外面人才懵懂。
0: 丁家修身土著之意，只能脱下轻伤。
1: 见所到你。真动黑人，
0: 人家不靠
1: 不靠不靠你没摸的呀，头脑啊，你哪会听啊？
0: 人家不靠人家不靠
3: 那老爷不拨那一路啊？啊？那老爷呀，
1: 够啊，举雷上奥啊！
3: 你讲呀，你举雷安那样，前面一来接，你讲呀，他来拨一路。
4: 天老爷路，
1: 办来，
4: 办来。
3: 各位老爷呀，一来陈主任，那么只有南山啊，就能那建出口。办了一件，带来顶尖美女。
1: 啊，主啊，我女不太你老了，
3: 你老，你老就你老吧。啊，老王你明天先来吧，老来呀，驾驾驾驾，明天先来吧。

0: 一对老啊，看他的我倒也配得用了，我记得我能按了老的，我把人地位送了一点的。
1: 哎呀，姑爷，咱们祝你，祝你，
2: 好了，回家了，不记得了，我记得了。
3: 恭喜啊，代理面店已干给不贼，在落魄里于心何安？
0: 哎呀，见爱秋美无为你得亲你女奶奶，就你去去啊。
3: 不敢，只随婚妻陪丁家弟女，不安再去见你。
0: 外公，你提醒来了，叫你做老牛啊！
3: 做啥来？
0: 是南京做的老的。
4: 走，快去拆台了！
0: 快快快！
4: 什么？
0: 你
4: 拆
0: 台
4: 了！快去拆台！拆台！
0: 你
4: 刚刚说
0: 对恁个年少恁个，在我不耐谈松，哎，三哥，我带你走了呢，
4: 带你走了。
0: 杨哥，你先，你先。
4: 啊，呀，
3: 我今打混菜一包米。
0: 哥们，我一提来那菜地恁啊，你来呢，我就要管你了。啊啊！你先
4: 。走，走，啊！快站住啊你！妈啊，都还叫我很重啊哈！你
3: 我在公行恭献东西大礼，先居何处？替你也好地点
4: 哦，
0: 门外啦！
4: 是，
0: 莫客气，在阿里女嘞，山内太对面嘞，不过才小半成哎。我来
3: 追的翁兴

爱南为福州乡亲，一说就来福州移民过马来奶，走海之乡之遥的走海乡音。我是冠霖，感谢你们的收听，阿拉基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熟悉福州的人都知道，三山两塔一条江是这座古城最经典、最动人的城市格局。而乌塔与白塔就是守护福州千年的两座城市地标，两座古塔一南一北，一黑一白，遥遥相望，静静伫立在老城街巷之间。历经千年风雨洗礼，塔身古朴庄重，纹路沧桑，每一块砖石都沉淀着深厚的福州历史底蕴。乌塔挺拔沉稳，依山而立，白塔洁净雅致，通透温柔，两座古塔风格不同，却同样静谧安然。千百年间，两塔见证着福州城的朝暮更迭、街巷变迁。古时它们是城市最高的建筑，指引归人，守护一方水土。如今它们藏在闹市之中，被绿树民居环绕，成为老福州最温柔的风景符号。闽式生活第83弹，清晨薄雾青龙塔身，古朴

悠远，夜晚灯光点亮双塔，温柔璀璨。双塔不语，却守护岁月。他们静静伫立在闽都大地，守护着福州的烟火日常，也定格了这座古城跨越千年的温柔与从容。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艺画馆 Movie Living。
1: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陈思诚编剧并执导，张译、马丽、陈明浩领衔主演的悬疑电影《神探之痕迹》。这部电影讲述的是1971年槟城色魔案、1983年特大杀人抢劫案、1998年公交车爆炸案到2016系列强奸杀人案。从不被重视的技术员到屡开先例的痕检专家，由张译饰演的崔寻。

0: 潜心多年，坚守一线。于玛丽饰演的法医黄仁德，陈明浩饰演的刑警王卫国，联手破获重案要案，创造了多项世界先例。一双看穿迷雾的眼，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一段又一段艰难坎坷的路，不断寻找着真相与正义的痕迹。影片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公安部首批特邀刑侦专家、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同志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创作，取材于真实案例。电影将镜头对准刑侦幕后的技术工作，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他们在蛛丝马迹中寻找线索，在每一次现场侦查中与犯罪痕迹较量，既能看到刑侦人一代代的坚守，也能看到他们在有限条件里彼此托举，于毫厘痕迹之中反复验证，在争议和困难中一点点推开真相的大门。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一部见证了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如何用一枚指纹锁定真凶的悬疑电影《神探之痕迹》。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伦孙美丽，下期见。
1: 痕迹从不说谎。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京时间三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2: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3: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4: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2: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5: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2: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时间五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面缺小调，寸草丝间渐渐。
1: 十八面缺带戏，整点梨黄风采。
0: 左海缺烟，面缺寒霜。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曲音》。多节时间的里，为大家播送的是中部民曲《单青红》，由胡九才民曲。

不胜面，今我们赛牌功高兴，这辈也不拼也赖

0: 想大祸嘛。
1: 我是父母亲，
0: 正邪。
1: 没啦没啦，有武功的啦，威老与女。
0: 有武功。
2: 哎呀，我不听，是要你的钱包不打乱啊！哦，这这这这这，只要忘记我呀，肚皮那个破破衣啊！你别，你别，你别啊！你啊你啊！
0: 破空断刀，破腹后台破内，敢闹破空断刀，心肠最恼。
2: 哎，换说翁说的铁棒进火，绿案待开。我女婿，这一定从天意拆嘛！
0: 这种欺负我年轻女孩，为甚的天意拆？
2: 是呀，若夫给女人心有爱，多欢说面见大爱为吹，说你抱怨无义呀！
0: 放我，国公大人，小人只是拜托罢了。
2: 啊？
0: 就因见你爹娘担心挂钩，担心计划，怒火冲天，一阵阵阵，又放秋火担心，飞起一丈云。

谁不顾你呀罗谁这找了个这头我脑子里呀孔夫丁啊你出生了都不怕苦啊压你谁脑子啊说明到弟弟弟弟背弟你不打呀啊哎呦你好好说说说嘛用你之多功比之短这里有呀哎呦一人顾好婚错你别呀老公告退，老公告退。

一起做。

命，我得真诚明明之事。我们呢，在我苏达老先生的心里说，在跨界一步，一步会见结婚，先望见该天动，且不才尊生台应定吧。

0: 有利吗？你是风动京都心事母，
1: 风波乃出生入土，幻想东西到几个来？哦，
0: 你待我成之作，都敢喊跳天才，我这个小小温度送大仙来。
1: 多谢妙才啊，那你怪我妙才之手，多亏神爷暖暖心房，抚育结家啦。
0: 你这间铁棒金窝，做着做我生死与错噶，是谁我生他自己做了，天啊他我女从军哟！
1: 东西，奇妙何意呀？
0: 我生不该不共你爱，举剑对手，不该倾其所有，只敢对手，谁是蝼蚁困境，难以败家？这还不是天下头我女从军吗？
1: 蝼蚁空营，难以大改，这可为何故啊？
0: 何故？你敌勇不搏，以勇搏敌，所见了翁婿之走，大动修为，害得他一毫不苟，话里有虚，虚里有话，只敬意。好不幸，心断要跳难解呀！
1: 我以为待我神，你也心胸坦心，不该劝我。以我神劝话，不知该言。
0: 你是黑客公公，不定邪干呐！你别看我神命相天绝，荣华富贵。那军队的日子可不比民安逍遥自在，少年不成，随时都要带火领去。东西这些委屈要操心机。小童女写条令，一条令命，这些女他兵家借去，他也难以这下吧。
1: 还是为何你命我夜秋东北的？
0: 那在我身天大个祖宗，干无应害，因为却蹉跎别人，背应夜落，你难道是他心硬？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不行，是咱公父口气为难，
1: 皇太有个功来做，谁说金国王年轻动眉，为兄弟添一餐。

0: 哎呀，你都来点地户工作弄，一个一个大都越是配错了，一个我来去点了，都替我内部靠做生活。
1: 我东西，
2: 谁呀？你会见东西白天在送多些金给苏你吗？
1: 你去说吧，东西白天我想要光棍陪赌赌。王叔一生性格无赖，
2: 你从说王叔痛约拜别，你我岂能先把这干心？
1: 东兴，为何呢？黄河财去，相继走啊，苏海心急下，我既害东兴，你还是西天敬佩。
3: 西罗对线出多银屋黄婆丁我举戏我道举举弄丢国公当爱意写来博金欢相告我。

小雅，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索道面缺烧掉，寸草斜间渐渐，
2: 索薄面缺带血，整点离荒风采。
1: 左海缺烟，面缺寻爽。
3: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左海缺烟。是阿奥强给你训说中波明确单清红，有胡椒菜明确盐盐包。

0: 成波涛，洪超让佢闹天宫野地看好。哎呀，
1: 母亲，他不是打死你？
0: 你话不会他说话，你肯定他和柴房开头朋友下毒会好吗？
1: 你高兴吗？
0: 欢迎你随便闯。黄大人军功可以在东山的个头，今晚收听电台就已经落户。
1: 母亲。

0: 母亲，我才细听他那个流放，
1: 他们都还叫你漏。马先生，
0: 母亲，是你没有心痛。
1: 不成，不成。
0: 母亲以后一提起漏心痛，就心塞不堵，痛痛痛痛。母亲，漏心痛并非裸女意，看看。
1: 不好看，不好看。
0: 女意非女意。
1: Yeah.

我就去从天看下地。

我姓苏，不退。

0: 在北段讲我心话，初段因我黄婆丁我住西我道住林旺丢过宫殿，现在报警金共谁东西话别。
1: 淘宝不报黄连不写啊，记者！
2: 口费套领，老姓好姓。

0: 前面无外道，方子仔为你女夫妻，女难多扛得头，翁婿难在你女心在你寒呐。这我可是女夫妻啊，来来。
1: 臣拜谢。

我

去走了那一幕。

0: 哎呀，爹呀，那阿郎中伏都去马了啊！
1: 马大河，马大河，可是他马大太定了。你看，这老孙皇帝正在带去，可是你拉出来的马，
0: 爹呀。你说红红的头大国宝，我来世无多的大中安海呀、何以个啊，不会做我还让你化身啊，哎呦，一股爱干嘛了呀？

0: 用金牌铺垫，一金不带女子的，我还留你陪读陪读啊！不用你的长大一步，你不说你才懂，也有你好的哟。
1: 大爷，他不我所天灯，就救他，他的儿。
2: 好的好的

0: 正通才华之人，若你推谁一夜之差，先烈破身，真身在床，我敢下令，岂才是我真身金卡之？
1: 但是你还有大人分配给一切的状况。
2: 王爷，我不一定我听不好，我老夫他心里去，也好爱心
0: 呀。我送你说，今日我以生命汇聚一堂，幸亏今日是你，带君来共聚寂寞，与你

0: 众朋友，这个时间在海群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我们阿基再会。
1: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在轮、树老鹰、狗伯爷，祖我哪会会留哩？过靠托血运小狗样看嘛？
1: 一般伊哪会？我姨姨讲，那阿湖州伊地内会留说，你是小事在讲，耍马倒魂，巨龙庆代，姐马顺高度。
0: 经历咖哩哦，
1: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魂之声一定多给嘞。西太阿边红女帮，我们阿村路阿那边哦，苏老兵兵大太车边哦，在乱铁盔背景者，太正好飞溜，南部会影响飞溜之路。
2: 嗯，爷爷讲伊无难，你看那阿小区老阿姨顶内飞溜双，手马到达，那来鬼公园见就搞了，方便不狂暴。
0: 几个月老飞溜一下，多准距离呀、啊。
2: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飞溜物搞了那个湖州的空间锻炼，锻炼观赏机拿来半年运就可以空间手卡车，苏老鹰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英文，可以做 A， 他还给苏老来跟包容猫就不容易靠飞溜物，也可以变相苏老就断孙气人花轮。
0: 哇，经理说咩搞苏老鹰给变相英文
1: 这样的呀，飞溜利用的好彩有压啦压啦，对于咱阿尼讲，气温变相了贱；对社区尼讲，垃圾给弄，环境更清洁；对社会尼讲，节省了土地跟污染成本；对国家尼讲，节约了资源；对地球尼讲，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2: 讲你好，咱阿每落人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厂内可回收回收，就是多在为咱阿用户之招添福气哟。
0: 我应该多么精益了精力搞你保养，今天就拆了拆，地内回收霜。
1: 一般你精益要啊，回流手动现在可以叫水池倒球，手动树老命可以上内动树叶，手动的金属可以体验保养高冷欧一所你送金属的。一般那个这样垃圾妇女已经很假，敢送动我，那垃圾妇女想为护救那你心喜所望。
3: 所以冰冰所论在所论经书温和蓝团端一波浪小黑的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修好垃圾红雷新时尚优厚之招更美好。
4: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0: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1: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10: 暖心的祝福，还有
12: 永不缺席的早安。
10: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12: 让节拍一路随行。
10: 九零一，
11: 九零一，
12: 日光星辰。

就像这首歌里面写的一样，居无定所的云还在旅行，光影落在江面就成了倒影。此刻我想到了我们福州，晚风轻轻地漫过闽江，水面上浮着云的倒影，很多风景我们看得见却带不走，但是有些回忆安静沉淀就藏在黄昏的光影当中。北京时间7:05，这里是901左海之声，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10点为你带来的日光倾城。各位好，我是潘月。接下来3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听歌点歌送祝福。我特别期待在节目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看到各位的留言。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董周杰伦的倒影，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听歌，马上送上的依然是周董周杰伦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说我一会儿想听周杰伦的一路向北，晚上我就要开启我的国庆长假啦，祝愿潘月和听友在国庆节能够开开心心顺顺利利，假期愉快。

们在年少听的时候，只是看懂了电影当中拓海的爱情，很多人生里那些安静的告别。这首歌很动人的一个地方就是在于它承认了人的笨拙和惭愧，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会后知后觉的，很多时候都是在失去以后才会慢慢的去复盘过去，然后才会看见曾经的那些疏离跟伤害。7:10，这里是901左海之声，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马上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周先生 JJ 林俊杰，这首歌《茉莉雨》，祝大家国庆假期愉快。

这首歌来自 JJ 林俊杰的《茉莉》，作词方文山。当年方文山写了这个词句，然后 JJ 谱成了歌曲《送君茉莉，愿君莫离》。但是世间有很多很多的缘分，终究会被时间的默许离去。那刚刚听完了林俊杰和方文山的作品，接下来听周董、周杰伦和方文山的作品。他们两个一起在99年的时候应该就录制了这首歌了，但是最先收录的应该是吴宗宪的那张专辑当中。后来我们看到周董在现场翻唱，并且收录在他范特西 Plus 的那个 EP 里面，所以我们现在更熟悉的是周董的版本。

虽然两个都是方文山的作品，但是我们看到了完全两种不同的表达，一个比较白话写实，比如刚刚听到的你比从前快乐，还有另外一种比较诗化，比较国风，我们看到的是茉莉雨。当然两首歌同一个人笔下，两个不同的离别，一次是比较狼狈的，一次是安安静静的等风归来的牵挂。7:16，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他说放假喽，今天不得来一次我轮儿第一次上春晚的歌《龙泉》吗？第一次上春晚不是《本草纲目》吗？辣妹子辣那个。好，我们先来听《龙泉》。

受教了。龙泉是02年八度空间的，《本草纲目》的在后面，06年的依然范特西哦。春晚版还有戏腔，谢谢金元给我普及。原来龙泉比那个辣妹子还要早哦。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周杰伦的《龙泉》送给金元，你比从前快乐。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Mr. Z。当然，在周董的很多很多的歌曲当中，我感觉方文山写词的时候，完全就是按照地图来写的，对标在地图上落笔，落到哪儿然后就写哪儿。所以我们听到了敦煌，听到了长城、黄河、泰山、蒙古高原，把整个华夏版图的很多的地标性的东西都写到了歌词当中。其实也不单纯的是写景，万里河山像一张拉开的弓一样，融入在那一句汉字到底懂不懂、这种文化的归属感非常足。7点21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江同学送给你《爱情悬崖》。

关系里面有一个最好的状态，就是不要求读懂所有，但是愿意偶尔跳出自身情绪的这种牢笼去看到对方，不要持续的互相消耗就好了。7:25，接下来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个声音，来自黄子弘凡，爱与欠，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陈芷。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傍晚，你在社交平台晒出孩子放学的照片，不经意暴露了日常路线。
4: 下班路上，你随手点开陌生短信链接，却被悄悄授权获取了通讯录和定位。
1: 微信群里看到夺人眼球的小道消息，你不加思索一键转发。
5: 未经求证的言论肆意传播，扰乱了网络秩序。
4: 个人信息随意外露，隐私数据可能被非法收集。
6: 谨慎分享私人信息，拒绝来路不明的权限申请。
4: 守住数据隐私，规范网络言行，共同守护清朗安全的网络家园。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8: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7: 暖心的祝福，还有
9: 永不缺席的早安。
7: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8: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9: 让节拍一路随行。
7: 九零一，
8: 九零一，
9: 日光清晨。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听闻爱情》来自张信哲和杨丞琳，开篇就是听闻爱情时有酒杯，直接点题了。所以就算最后没有什么结局，人已经离开，慢慢走远，这样的意境也是很美的。7:35，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心，来自张学友的《情书》。

冷静。7:39，听完了情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船友，工作日最后一天，想听飞儿乐团的《锦绣梦》。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

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怕你不知道，是怕你没有意识到自己错。所以感情当中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这首歌里面听到了一个意识到自己正在犯错并且主动请求被点醒的这么一个主角。7:50刚刚听到的这首歌骂醒我，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子阿子，来自严仁中和王鹤野的歌。各位好，这里是90.1苏海之声，周一到周五早上7:00到10:00为你带来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爱才七元钱，谢霆锋 I Believe。 这首歌作曲是五月城，当然在很多很多的歌曲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阳光，看到美好，看到笑着忘记，看到相信未来，相信爱。

刚刚我们听到了谢霆锋的 I Believe， 他没有很多的猜忌跟委屈，写的全部都是少年的那种毫无保留的执念。这首歌是19岁的谢霆锋的作品，武乐成作曲。7:55，这里是901左海之声正在为你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送给林奕晨同学，今天他想听什么呢？动画片《西游记》的白龙马，那我是不是得从儿歌多多里面给你找呀，宝贝儿？我们来听一小段吧，《白龙马》，蹄儿朝西，是不是？

0: 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宋朝商业非常发达，什么都可以成为商品，诗词字画就不用说了，还诞生了一个特殊行当，卖酸文。什么叫卖酸文呢？卖酸文呐，其实就是卖为别人写赞扬的诗，相当于写手。举个例子，比如几个杀猪的屠夫挣了钱，成了暴发户，高兴之余聚在一起喝酒，想把此次盛况写成文章，以便流传后世，让后世追忆敬仰。自己又没文化，并花钱去找卖酸文的捉刀代笔。这一类酸文都是明码标价，一般30文一篇。至于文章到底写得怎么样啊，反正杀猪的也看不出来。卖诗急需敏锐才情，非长期磨练不能做到。而且较难的是，卖诗者要根据市民的不同职业、不同性别、不同需要作诗，这就需要有广博的知识，熟悉市民阶层生活，才可以应付自如。至于卖酸文者，难度就更大了，他们不但要根据随时发生的事情

0: 品加以艺术创作，而且还要有诙谐调侃加入其间，使市民心甘情愿掏钱来听、来看、来买。倘若不具备这一点，便无法在夜市上生存。
1: 新商集结，畅爽开局。
2: 我要 AI 广告，
1: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2: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4: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5: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4: 暖心的祝福，还有
3: 永不缺席的早安。
4: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5: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3: 让节拍一路随行。
4: 901